0: 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王宇波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1: 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摩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举行，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致辞。
0: 聚焦园区共建、模式创新，互滇携手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十四五时期，云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发展底盘更稳固，发展引擎更强劲，发展底色更亮丽，彩云之南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岁序更替，华章日新，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奋进中的彩云之南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新起点、新征程、新目标，全省上下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时间铭刻奋进足迹，实干铸就光辉事业。十四五时期是云南发展极不平凡、硕果累累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奋进发展的合格答卷。继2018年全省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后，十四五期间于2023年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达到3.2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云岭大地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世欢歌越唱越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美天籁更加清晰，辐射中心建设的和谐旋律越传越远，三大经济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交响曲，鼓点催征不息，脚步铿锵有力，迈进十五五，乘着向新、向绿、向优、向好的发展之势，云南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一如既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新征程上交出一份奋进发展的时代答卷。
0: 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
3: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主发布时指出，十四五时期，云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线，一切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大胆地干，一切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坚决不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推动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坚持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更好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的烦恼、衣食住行的需要、酸甜苦辣的诉求，让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王宇波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从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发展成效和下步工作举措。他表示，回望十四五，一切成绩都是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展望十五五，一切目标都将在接续奋斗中实现。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奋力完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王宇波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明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三十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1: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2: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0: 未来五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0: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聚民：
4: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啊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啊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啊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啊更加的便捷。
0: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0: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5: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

0: 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1: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0: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0: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5%， 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一到一百的裂变。
0: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1/3，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5: 5月12号，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摩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中老双方围绕跨境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系列共识。
6: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

老挝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坡塞·塞亚颂出席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刘鸿渐表示，开展跨境人才合作是深入落实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中老。

0: 展技能提升语言及必备素养培训，携手推动跨境劳务、社会保障等事业提质增效，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会上举行了跨境劳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以及职业教育合作边境友好村寨共建投资项目签约仪式。
1: 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联同心，不以年华为限。上海云南携手30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得丰硕成果。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互滇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互滇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
0: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互滇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互滇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互滇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加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副处长赵天音：
2: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互滇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0: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云南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龙军：
3: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互滇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互滇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0: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互滇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当前我们互滇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互滇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5: 5月12号，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云南省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暨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明出席并宣布竞赛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赵俊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以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为抓手，激发产业工人投身项目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助力云南。

0: 南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后，与会同志参观了李辉劳模创新工作室，观摩了职工创新成果。
1: 5月11号至12号，全省林下经济种植养殖和林产品采集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在丽江市永胜县召开。省领导郭大进、石玉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坚持区划引领，在适合区域发展适宜产业，坚持以销定产、以市场端带动种养端、加工端，坚持特色取胜，发挥土特产比较优势，坚持龙头带动，促进市场销售、品牌等高效协同，坚持融合发展，通过空间复合、业态跨界提升综合效益，坚持适度规模、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0: 5月12号，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家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2: 这是今年1月19日19点32分，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3: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迪庆州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项目首批安置房集中交付，首批集中搬迁34户群众顺利领到新房钥匙，迎来新生活。
4: 在交房现场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走进自己的新家，规划未来的生活。德钦居民何月娥
5: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这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4: 德钦老县城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1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西县的叶支镇巴迪乡划归德钦县管辖，德钦县在叶支镇重建新县城。目前叶支镇已完成首批414户安置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安置房设计充分尊重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兼顾现代居住功能。
6: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

0: 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啊，每个人的这个都经历过不想上学、不想写作业、不想考试啊、不想开家长会这些青春的小烦恼啊。我记得我上初二那年呢，刚开学的时候总觉得有点心悸，哎，我就去做心电图啊，结果呢出来没什么问题，然后那个老医生先用深不可测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叹了口气，摘下了眼镜，用手指按着太阳穴说，小伙子，你是不是想逃学呀？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些不能见得光的秘密早晚都要露馅儿。剧作家肖伯纳说过啊，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秘密，除非秘密能自动保守。啊，揭盖子可能需要时间，但是只是早晚的问题。哎，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倘若能拍着胸脯说这句话，该是多么的坦荡和洒脱呀。那愿我们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让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的三天，咱们云南大部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西部、东部和东南部边缘会有降雨现身。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曲靖市东北部、迪庆州西部、怒江州西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晴好天气，13到25摄氏度。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0: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啊，15号起售的火车票啊，12306会有一个变化，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我们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在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啊，就是敬老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这个票价的基础之上呢，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优惠，这个积分的优惠啊，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五一假期早已经过去了，那出行的高峰呢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了。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的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到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另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了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0号，5月11号至31号的出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大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那某家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运营负责人介绍，5月中旬呢，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的价格都处于低位。节后呢，机票价格可能因为供需变化出现小幅的波动，建议旅客购票的时候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啊，日前。

那渝昆高铁宜良北站施工现场，站房内装修安装正在紧张进行，站外进站通道和广场配套同步提速。那根据介绍，目前站房主体工程已经全面的完工了，室内装饰装修完成了35%，安装工程完成了70%，计划8月30日前全部完成全部的施工以及竣工的验收，确保配套工程与高铁运营无缝衔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3元，比上年增长6.4%，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其中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截止到目前，我省累计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今年前4个月，莫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好，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昆明多所学校发布了公费师范生招聘的公告，那包括了云师大附中、观一中等8所学校。招聘的相关信息可以在各学校微信公众号查阅。2026年昆明半程马拉松赛正式定档在6月21日的上午8点，在昆明市鸣江开跑。那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项目，规模12000人，赛道沿滇池展开，让跑者在海拔1891米的高原上奔跑，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的，那总规模是12000人，项目分为半程马拉松个人赛，包括男子组、女子组以及半程马拉松团体赛，是4人一组，至少包含一名女性。起点呢设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终点是昆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起终点的海拔都是1800余米啊。具体的比赛的路线呢，将根据中国田径协会实地丈量确认后公布。报名通道将在5月18日的下午2点开启，到5月25日的22点截止。那爱好的跑步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数字心动手机客户端、博捷体育官网等官方指定的平台进行个人线上的预报名。医疗方面，5月12日，云南省妇幼保健院发布一则公告，老院区在2026年5月20日到31日实施整体的搬迁，那期间呢会全面停诊。新院区、开诊院区是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3768号广福路和耳机路交汇处西北侧。新院区拟定在6月11日试运行，那么具体的服务安排呢，将通过官方渠道提前的发布。5月13日，宜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2026年5月11日的下午16时，宜良月江苑小区4栋出现墙体破裂和脱落的情况。那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消防、公安、应急、住建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勘查、隐患排查等工作。经过初步核查，该栋建筑负1楼小区备用电源的柴油发电机在例行调试启动时，因为气体超压导致发动机专用排烟管道破裂，现场无燃烧痕迹，无人员伤亡。那目前的宜良县对于涉及楼栋住户开展了入户走访和安抚的工作，县住建局、县应急局也组织开展了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消防还有街道、燃气、电力等单位开展片区安全隐患排查的工作。

根据当地发布的消息，5月9号，洱源县林业和草原局在罗平鸟吊山自然保护区开展这个巡护的时候呢，查获了徐某逊等12人为徒步游玩刻意绕行管护卡口，未办理审批手续，擅自进入核心保护区，目前已经依法查处。经查，12名涉事人员来自于洱源本地、祥云、大理以及重庆、广东、吉林等多地，为私自徒步游玩刻意绕行管护卡口，在没有办理准入审批手续、没有获得保护区管理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了核心管控区。

0: 那郑重提醒广大朋友啊，那自然保护区呢是生态保护核心阵地，核心区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进山徒步游玩，勿触碰法律的红线，危及自身安全，携手守护绿水青山和生态家园。5月12号，市民王女士反映，两个月前她在北洋街服务区女厕如厕的时候，发现厕所里的这个侧天花板上装有一台摄像头，正对着一扇通往卫生间外的玻璃门。王女士担心这个摄像头可能会拍摄到隔间内的情况，那么她觉得当时感觉这个设置不合理啊，时隔两个月想起来依然是如鲠在喉。在5月13号的下午呢，我们有媒体记者联系到北洋街高速服务区管理方昆明东南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那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摄像头是固定角度的，并没有覆盖到厕所隔间，最初是在北洋街服务区进行建设的时候安装并使用的，当时安装的目的是看管建设材料，在服务区建设完成交付使用后，该摄像头就从未启用过。那么在网友反映这个情况前呢，这个摄像头已经在近期被拆除了。最近宣威的丁女士家的两只鸵鸟走失了啊！经过警方的查找呢，大约130斤的鸵鸟被平安找回，而另一只大约140斤的鸵鸟被人宰杀，并且带回家炖了摆宴席了。目前呢，涉案的3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大观转心农贸市场现在频频走红于社交媒体上，它没有网红滤镜，却凭着一筐菌子、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千万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烟火深处。很多游客将大观转心农贸市场作为来云南的第一站，拖着行李逛菜场，被笑称为云南的第19怪。再来关注一下畜牧业的情况。5月12号，来自于云南省畜牧总站的消息，今年4月，云南生猪、仔猪价格呢，较去年的同期下跌了30%。4月份呢，猪肉购销进入到了一个淡季。那进入到4月份之后呢，猪肉的需求持续疲软，生猪的价格也随之连续的下跌。来自于云南省物价部门的数据显示，4月份云南省规模生猪养殖场的生猪平均出厂价是每公斤11.04元，玉米平均批发价是每公斤2.54元。五一假期过后，生猪价格持续下跌。中国养猪网监测的数据显示，5月12号，云南外三元、内三元生猪的价格都是大约为每千克9.2元，土杂猪价格为每千克9.5元。那当前的昆明市场上，猪前腿肉、还有后腿肉以及五花肉的售价是每千克20到25元，那么猪排骨的售价呢，是大概在每千克25到35元。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13号 A 股的三大指数低开高走，集体收涨，引发关注。创业板指盘中创历史新高，截止到收盘，沪指上涨超过0.67%，深成指上涨超过1.67%，创业板指上涨2.63%，站上4038.33点，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新高，超过了2015年6月的历史最高点4037.96点。全市成交额3.26亿万亿，那连续6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超过3200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呢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重型机械、发电设备、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保险、房地产板块低迷。最近深圳一对夫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啊，那话题呢也冲上热搜。 AI 浪潮下，有人靠模型出圈，有人靠算力翻身，但是您可能想不到，深圳的这对夫妻提前囤对芯片，那5个月身家暴涨了320亿元。故事的主角是李虎和妻子田华，这两个人共同创办的德明利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存储模组厂，创始人李虎今年51岁，和妻子田华共同创业，带出一家存储芯片巨头。李虎本人持有德明利的35.01%的股权，年初到现在只5个月的时间，他的纸面身家就已经暴涨超过320亿元。5月11号，德明利董事长李虎带队召开了一个业绩发布会，直言行业的景气度高，供需格局偏紧，有能力维持稳健向好的业绩。那当日呢，德明利股价大涨了大约7%，离1500亿元的市值仅一步之遥。这家深圳存储模具

0: 域模组厂啊，那么今年的一到三月暴赚了33.46亿元，相当于过去十年利润的总和的两倍都不止。去年的同期，他还在亏损泥潭里挣扎，那如今呢是一飞冲天了。今年的四月份，李虎带队接待了30多家投资机构，详解了业绩增长的原因，就是存储行业景气度高，而且团队早有准备，在企业级嵌入式以及国产化等方向上也有布局，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一路狂飙。截至到三月末，这家公司的存货余额达到121.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了72.7%，占总之资产的这个比例高达66.3%。好，以上的分析数据和投资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理财建议。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下面呢是一则节目预告。5月14号，今天的中午12点，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呢届时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来提出您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到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

0: 肝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北京时间9: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体系，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管理。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

0: 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际方面，据国外媒体报道，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12号上午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扣留约45分钟。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瑙鲁议会1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117万桶每日，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

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那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最近老海埂路鱼户村的居民反映，进村路上的两处低洼路段每逢下雨天气啊就积水严重，日常通行有诸多不便。在5月12号，我们的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居民反映的路段存在着两处低洼积水点，那积水已经完全覆盖路面，电单车途经的时候呢，骑手这个鞋袜非常容易被打湿，行人呢则需要扶着墙踩着路面零星露出的石块缓慢通行。附近的居民介绍，积水区域水下暗藏坑洼，最深的水位超过了30厘米，无论是驾车还是骑行经过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另外，这个路段周边有两所学校，学生接送需求集中。尽管并不是进出村的这个唯一通道啊，但是因为距离更近，即便通行条件恶劣，仍然是居民出行的首选路线。那根据了解，这个路段属于前卫街道太和社区的管辖范围。社区介绍，针对这个问题，度假区在去年4月中旬在淹积水路段修建排水窖井，并且安装了一台抽水泵排积，积排这个排积水啊。但是那个这个路段的水面啊，雨水混杂泥浆，水泵经常不能正常运转，导致路面积水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社区呢也将持续的和度假区相关部门接洽反映这个事儿，尽快的解决群众的出行难的问题。最近，昆明盘龙区碧桂园北城印象立春院的居民反映，小区旁边的一座市政公园从2020年建成之后，只是短暂开放了几个月就被锁了起来，如今已经是被闲置了6年之久了。那记者在现场看到，出入公园的门设在小区的里面。住户们告诉记者，2020年小区刚交房的时候，他们都是正常出入公园的。这个公园环境呢是比较好的，住户们经常去散步锻炼。可是几个月之后呢，门就被锁了起来，到现在都没打开过。小区的住户介绍，这几年他们也曾经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随后呢，记者又联系了盘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公园是2020年底由碧桂园地产代建完成的，出入口就设在小区里。2021年7月左右，盘龙区水务局实施东干渠到虹吸工程，那施工占用了部分的绿地，到现在工程也还没有全部的完工，因为施工期间呢存在着安全隐患，才把门锁上，没有对外开放。那考虑到小

据住户的锻炼休息需求，已经在5月11号晚上督促代建单位协调物业打开了门，后续的情况工作人员也会跟进。最近家住昆明市云山路海伦堡中央广场小区 A4 地块的一名业主在网络问政平台上留言说，他从2021年搬迁入户到现在，一直饱受公交车起于停运行的这个噪音的影响，建议相关部门把这个公交车站台向东迁移。那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呢，西山区棕树营街道办事处、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做出了回复。回复说，3月26号晚上棕树营街道工作人员对兰香苑小区六栋居民受公交车站台声音影响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六栋居民共计246户，入户不在家150户，入户在家96户，填写了问卷96份，有14户居民表示不同程度的受公交车站台声音的影响。3月30号的10点58分，大观楼派出所民警对公交车站台车到站的时候的声音进行了检测，两次检测分别是58.5分贝和55.9分贝，噪音检测数值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音的相关标准。那针对市民反映的噪音问题呢，街道已经积极收集民情、梳理诉求，并且向上级反映相关优化的事项，已经由区政府办公室发函到昆明公交集团，督促规范该站点的公交运营行为，包括车辆进站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合理调低语音播报的音量、规范停靠操作、减少刹车噪音等。同时，西山区交通运输局和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联系，在4月22号、4月24号到现场，及时与公交公司呢对接了相关事宜。回复还表示，目前晋华浦路口云山路这个公交站是周边片区群众日常公交出行的重要停靠节点，如果迁移这个公交站，将直接影响沿线居民的出行便捷性，因此建议保持晋华浦路口云山路公交站的现状，不做迁移调整。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件非常让人气愤的事儿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我们的记者从南京审计大学了解到，经过查证，这个学校的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规定，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5月11号，网传南京审计大学一研究生在学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帖还说，这名男子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并且进行了公示。12号晚上，学校已查明情况，这名学生被开除了。因为在校园里偷拍女生的群体，这个学生被学校连夜开除，学籍没了。这个处理速度快，这个处理结果重，但是要我说呀，一点都不冤。可能有人会想说，因为偷拍啊，毁了一个高学历人才的前途，是不是有点重啊？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偷拍绝对不是小事儿，不是什么一时糊涂就能搪塞过去的，它是对他人隐私的一个最赤裸裸的侵犯，会给受害者留下长久的心理阴影，破坏的是大家最基本的安全感。这种事儿触碰的是法律底线，更是做人的底线。南京审计大学这次处理啊，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它清楚地告诉人们，高学历绝对不是品行败坏的免死金牌。那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而南京审计大学这次处分援引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它这里边也明确指出，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侵害他人、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可以被开除学籍。所以你看，从这个失德到违法，再到

调剂处分，这条责任链条啊被打通了，清清楚楚的，不再给任何人留下模糊的空间。哎，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啊，还有因为一个特殊的细节啊，就是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就是他被爆出已经。

0: 那位是不是他，这个风波本身就在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人品如果塌了，能力再强他也扛不住。咱们以前也见过啊，有虐猫的大学生考上编制被曝光之后直接取消资格，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今天咱们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社会，大家越来越认同一个理儿，看一个人啊，能力和品行已经是越来越分不开了，尤其是在那些特别讲究公信力和榜样作用的岗位上，公众对于人的道德要求会高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大学是允许我们试错成长，但是试错绝不是去试探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一个成年人在公共空间里对他人有起码的尊重和克制，这是最基本的素养。如果连这一点都拎不清，那后果就不是挨几句批评这么简单了，很可能是搭上一辈子的前程。这件事也给所有的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管住自己的手，更要守住自己的心。学历是敲门砖，但是人品才是走遍天下的通行证。别等到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才明白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啊！最近火车站候车厅的安检机里突然钻出一个大活人，工作人员被吓得呀慌忙跑开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视频呢是翻拍监控录像，视频发布者的定位是烟台站。视频显示，在候车厅进站安检口的地方，一台安检机正在这个运行，不时呢有行李经过传送带过这个安检机。突然呢，遮挡 X 光的铅帘出现明显的晃动，里面竟然钻出一名头戴帽子的男子。旁边的工作人员原本正低头查看旅客的行李，被这位突然从安检机出口处探头的男子吓了一大跳，迅速跑开，连连后退，甚至吓得呀抱住了旁边的同事。那5月13号，烟台站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这个事发在5月6号啊，旅客在安检口放置行李的时候，身份证不小心掉落到传送带上了。随后呢，这名旅客进入安检机寻找身份证，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即把安检机停机了。那其他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上前把旅客搀扶了下来。那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现场询问了这名旅客身体有没有不适，旅客表示没什么问题，随后呢，继续正常乘车。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啊，安检机钻进大活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9年1月，在广珠城际小榄站，就有一位小朋友趁大人不注意啊，爬进了安检机。所以呢，就有网友好奇啊，这个安检机是不是会对咱们人体产生影响呢？那根据此前的报道，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的肖曙光高级工程师说，从安全防护的角度来说，人当然是不允许钻进安检机的，但是碰到意外时间又很短，偶然这么一次受到的辐射剂量是很小的，不用担心。一是安检机的辐射十分的微量，二是呢，它和这个一些放射性微粒这种泄漏不同， X 光扫描啊并不会造成放射性污染，扫描结束以后呢，行李上也不会残留任何的放射性物质，被 X 光扫描过的食品也不会对人体健康有什么损害。最近福建有一位女士聚餐的时候啊，她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啊，又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就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的情况。那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这样的危险呢？吃完榴莲之后多久可以饮酒呢？这个很多人啊，在这点上是一个认知盲区。那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其实啊和头孢类药物类似。我们都知道双硫仑氧反应嘛，这个是头孢不能就着酒啊，头孢就酒说走就走嘛。那相关的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的双硫仑氧反应的毒性作用。那么双硫仑氧反应呢，就称借酒硫氧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的话，那么会导致我们体内乙醛代谢受阻，积蓄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 而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呢，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于双硫仑样反应的这种症状，可以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

0: 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人的生命。那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呢，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另外，医务人员还表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啊，还有些食物或者饮料和酒同时摄入，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的问题，存在着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比如说海鲜不能和啤酒同时啊，这个我相信很多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啊，因为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那食用当过后呢，我们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就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你再去喝啤酒啊，这个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的过程。另外呢，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那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就会使得消化道血管扩张，并且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另外，浓茶当中的茶碱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那么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肾的负担。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的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的吸收。那话题回过来，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那么就地坐下或平躺平卧啊，那么头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二次的伤害，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啊，或者是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切勿自行驾车。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News Radio。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与

0: 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眼睛清亮舒服，咱云南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这次不限年龄，也不限名额，不管您之前用过还是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就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感受。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您能够感觉到草本精华滋润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呢，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干啥都轻松多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的帮助大家缓解眼睛疲劳问题。只要打400-608-6599购买，都能够先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额外呀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啊还有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599期。听众朋友，说到癌症筛查呀，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看到肿瘤标志物这一项检查，不少人看到报告单上指标升高就瞬间慌了神儿，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癌症，甚至整日忧心，寝食难安。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指标升高就等同于得了肿瘤吗？它到底能不能作为筛查癌症的唯一标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揭开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真相，帮大家走出认知误区，科学看待这项体检项目。
2: 名医档案。
0: 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星滇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医学学科后备人才，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其他学术任职，主要从事于肿瘤靶向治疗方向的研究10余年，专注于肿瘤发病机制及综合防治研究。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0: 高博士啊，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啊，定期体检越来越普遍，很多人体检套餐里都有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抽血就能查，但价格比常规项目贵不少。有人指标升高，进一步检查却没有发现肿瘤，徒增焦虑；也有人指标全正常，后来却查出了癌症。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呢？
3: 好的，紫云，简单来说，肿瘤标志物其实是肿瘤细胞偷偷释放或者机体对抗肿瘤时产生的一类特殊物质。

0: 常见于血液、体液或者肿瘤组织中。它们呢，就像肿瘤的身份标签，比如甲胎蛋白 AFP 与肝癌绑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是前列腺癌的信号灯。IP 抗原 CEA 呢，则是可能在结直肠癌、胃癌等多种癌症中亮起红灯。那从科学原理看呢，肿瘤标志物的出现源于肿瘤细胞的失控。正常细胞呢，遵循生长规律，而癌变后的细胞会疯狂增殖、代谢异常、过度合成某些蛋白或者激素。那这些物质进入血液后呢，就成了能被检测到的线索。那理论上，当体内存在肿瘤时，这些指标可能会升高，因此呢，它在我们医生的工具箱里是作为辅助诊断、评估疗效、监测复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
1: 那么高博士，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能否像照妖镜一样，准确地筛查出早期的肿瘤呢？
0: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的核心观点呢是，肿瘤标志物检查是一项有用的工具，但目前绝大多数单一的肿瘤标志物不适合作为在普通人群中大规模的筛查早期癌症的首选或者是唯一的方法。那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不够敏感，可能会漏诊，很多早期肿瘤体积小，产生的标志物浓度很低，无法被检测方法捕捉到。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已经患了早期癌症，他的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完全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仅凭这个正常的结果就高枕无忧，可能会延误诊断。那其次呢，是不够特异，可能会误诊，这是导致人们焦虑最常见的原因。那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意义呢，远不止癌症这一种，更多时候呢，是由良性因素导致的。首先呢，第一，炎症因素，那在肺炎、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胰腺炎等等良性炎症的时候，会刺激细胞暂时异常的活跃，那导致相关肿瘤标志物轻度的升高。那第二呢，在生理或者生活状态，比如说怀孕期的女性，糖类抗原125、甲胎蛋白可能轻度升高。那吸烟、饮酒、熬夜、过度劳累也可能使 IP 抗原等指标轻微的波动。那第三呢，是在良性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在肝硬化、胆结石、卵巢囊肿、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等良性疾病，也可能会引起对应的标志物的轻度至中度的升高。那第四呢，也可能会存在检测的误差，比如说标本的采集不当、检测仪器或者是试剂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假性升高。通常波动幅度比较小。那此外呢，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也会受到年龄、性别、体重、炎症、感染、药物、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结果可能不稳定。那不同医院的检测方法和参考值范围也可能不同，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如果看到一个箭头就恐慌，会给受检者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不必要的后续检查。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缺乏器官的特异性。那大多数肿瘤标志物呢，不具备一对一的特性，比如说糖类抗原199升高可能提示胰腺癌，但也可能在胃癌、胆管癌甚至急性胆管炎中出现，它无法直接锁定是哪个器官出了问题。
1: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肿瘤标志物的作用似乎是很有限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项检查呢？
0: 子云，并非作用有限，而是要摆正它的位置，用对场景。那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呢，在以下几个方面。那首先，对于高危人群有预警的作用。那对于有癌症家族史、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如重度的抽烟、饮酒等，或者是患有慢性肝炎等特定的高危人群，那肿瘤标志物呢，可以作为一项筛查的补充，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断。那其次呢，它可以作为疗效监测的晴雨表。对于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呢，治疗前后动态监测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变化至关重要。如果有效的治疗使肿瘤缩小，那标志物水平通常会下降。那反之，如果水平再次升高，那提示疾病可能复发或者进展。那同时呢，它还是预后判断的参考。那治疗前标志物的基线水平有时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和侵袭性。那最后，它可以作为辅助诊断的线索。当临床高度怀疑某种类型的肿瘤，

0: 流时，特异性相对比较高的标志物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之一。例如，在长期吸烟者建议定期监测 IP 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排除肺癌的风险。那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呢，应定期检查甲胎蛋白，警惕肝癌的发生。有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呢，可以监测糖类抗原125，辅助早期发现卵巢癌。那这类筛查的核心是动态观察，通过多次检测看标志物水平的变化趋势，比单次检测更有参考价值。
1: 刚才呀，通过高博士的介绍，我们发现呢，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时候，不要过度的焦虑，先配合医生完善相关的检查，如针对性的影像学的检查、重复的检测等等，排查良性疾病的可能性。只有当多项检查的结果都指向癌症的时候，才能最终确诊。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高博士啊，下面请您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好吗？
0: 好的，紫云老师。
1: 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春暖花开，他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体检发现癌胚抗原比正常值高了一点，我非常害怕，这是得癌了吗？主任请。
0: 您好，这位听众，请先不要过度恐慌。正如我刚才所讲呢，癌胚抗原轻度升高并不等同于患癌。那许多良性疾病，比如说消化道的炎症、胃炎、肠炎、胰腺炎、肝硬化、肺气肿，尤其是长期吸烟的朋友，都常见癌胚抗原的轻度升高。而如果是肿瘤原因导致的肿瘤标记物升高呢，则分两种情况。那当肿瘤细胞快速增殖时，会释放大量的肿瘤标志物，通常表现为指标显著升高，超出参考范围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或者多次复查后持续的上升。那如果是癌前病变或早期肿瘤，可能会伴随着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但此时指标通常不会急剧的飙升，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来判断。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良性因素导致的升高都为轻度、暂时的，那肿瘤导致的升高都为显著、持续的。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呢，我建议是携带报告咨询医生，请肿瘤科或者是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进行专业解读。那医生通常会建议您在1到3个月后呢进行复查，观察其变化趋势，最后持续进行性的大幅度升高才会更有临床意义。那医生会详细的询问您的症状、家族史，并结合其他的相关检查，例如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B 超、CT 等，来综合判断。单纯的一次的轻度升高，临床价值呢是非常的有限的。
1: 谢谢我们高博士的回答，回答得非常的详细啊。好，我们继续来回答青山绿水的提问。他说：“博士您好，我父亲呢是肝癌术后患者，定期复查甲胎蛋白，这一次发现数值从正常又升高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您好，这位听众，对于您父亲这样的已确诊的患者呢，肿瘤标志物的动态监测价值非常大。那术后甲胎蛋白从正常值再次升高，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强烈提示呢，肿瘤可能是复发，或者是出现了新的病灶。请您呢，务必立即带父亲返院，找主治医生进行全面的复查。通常呢，我们会包括增强 CT、核磁等影像学的检查，以明确是否有复发的病灶，并且呢，及时调整治疗的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肿瘤标志物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预警作用。
1: 高博士啊，我们继续来看顺其自然的提问。他说：“您好，现在呀，市面上有一些一滴血查所有癌症的基因检测或多种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这样的检测靠谱吗？”
0: 您好，这位听众，这些属于前沿的液体活检或者是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技术，那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那他们的确能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发现传统方法难以检测的癌症方面。但是呢，需要客观看待的是，目前技术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其灵敏度、特异性尚未达到完美，那仍然可能会出现假阳性或者是假阴性。那另外呢，这些检测仍不能替代标准筛查。对于有明确有效筛查手段的癌症，比如说肺癌的低剂量的 CT、

0: 乳腺癌的钼靶、结直肠癌的肠镜，那这些新技术目前还不能完全取代。此外，解毒结果也需要极高专业性，结果异常不代表确诊，需要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结合临床进行综合判断。并通过经标准方法，比如病理活检来验证。那建议公众呢，在选择此类检测前，充分了解其局限性，并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和解毒。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呀，请您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看待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呢？
0: 好的，紫云，我想最后用三句话来进行总结。那首先是战略上藐视它。那看到单个指标轻度升高，不要自己吓自己，它不等于癌症的诊断书。那其次呢，是战术上重视它，对于任何异常结果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步永远是咨询专业医生，而不是上网自查或者胡思乱想。那最后呢，是实践中依靠组合拳。癌症的早期发现不能依赖单一的血检。真正靠谱的筛查是遵循权威指南推荐的、经过验证的组合拳，比如肺癌推荐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那乳腺癌呢是通过乳腺钼靶 X 线摄影结合超声，那结直肠癌呢是结肠镜检查是金标准，那对于宫颈癌呢是 HPV 检查和 TCT 也就是液基的检查。那肝癌的患者呢，是 B 超和甲胎蛋白联合用于高危人群。
2: 高博士，您说的非常对啊。那么，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呀，是癌症筛查的重要的侦察兵，能为早期发现、疗效评估、复发监测提供关键的信息。但是它呢，又不是万能的探测器。咱们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轻视它的预警作用，也不盲目依赖它确诊癌症。当发现异常指标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冷静，积极地配合医生完善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病情。只有将肿瘤标志物置于科学的筛查体系当中去理解和运用，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啊。
0: 是的，子云，您说的没错。那同时呢，也别忘了预防大于治疗。肿瘤标志物筛查是事后排查，那目前还没有什么检查能快速、便捷、准确的早期诊断出肿瘤疾病。那从成本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呢，预防癌症还是要从源头做起，通过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定期体检，从源头上降低癌症的风险，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世界卫生组织指出，30%到50%的癌症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其中饮食调整呢比较重要，比如说多吃抗炎的食物，其次呢控制高危的饮食，同时呢还要保持健康的体重，戒烟限酒。
2: 听众朋友，节目到这里呀，今天关于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科普内容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都能够明白，肿瘤标志物是癌症筛查的辅助手段，绝非确诊依据。指标异常不必过度恐慌，指标正常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科学防癌要结合自身年龄、家族病史、生活习惯，选择影像学、内镜等针对性的筛查方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才是防癌的核心。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在节目中的详细讲解。
0: 感谢紫云，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大家都能科学防癌，安心生活。
2: 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带大家了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请您继续关注5月20号。

0: 好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9766 400-692-9766 欢迎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9: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9: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9: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9: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9: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9: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

0: 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来，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

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太阳下山会有月光》送给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这首歌曲《太阳下山会有月光》，它和《阳光总在风雨后》其实有异曲同工之意。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走走又停停，兜兜又转转，才会最终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常常会陷入迷茫当中，焦虑当中。迷茫的时候就像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地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正如歌中所唱到的，不要迷茫，不要慌张。我们不必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感到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一样而感到焦虑。要知道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我们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表去赶路。迷茫并不是停滞，是重新的寻找方向的机会。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去梳理，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迷茫，也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当中和自己对话，在不确定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并不是迷路，而是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机会。说完了迷茫，再来说说焦虑。焦虑其实不是脆弱，而是我们在成长当中在蓄力。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情，但是却经常力不从心，于是呢，焦虑就会悄悄地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把焦虑当成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啊，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也正因为你想变得更好，当然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样去赶走焦虑，我们可以试着和它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这个时候做好眼前的事情，一步一步往前走，焦虑会在踏实的行动当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我们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我们也会因此而感到沮丧，都很正常。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呀，而是一段允许我们试错、允许我们重来的珍贵的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我们不需要害怕走错，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好。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可以让我们清楚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那些看似无用的摸索，其实都是在为我们铺垫更加踏实的未来。所以在一段安静的低谷期里，我们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加沉稳，更加清醒，更加坚定。要相信我们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它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未来我们最扎实的底气。

0: 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2026年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00多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0多亿元，同比增长5.00%。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小宇宙。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件事儿，叫做手搓汽车。现在特别流行手搓这个词儿哈，本来呢很多东西咱们自己手搓好像它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当它和汽车组合在一起可能就不是这个意思。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通过各种报道也看到了，在各个短视频的平台上啊，有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只需要几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而且呢承诺这些车辆不需要驾照，不用上牌就可以上路行驶。听上去好像还挺有趣，但是这些热销的汽车根本就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您敢开吗？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可以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近万元。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只需要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各样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被曝光的这些小作坊非法组装的三无电动四轮车，被网友戏称为手搓汽车。手搓这个词呢，看上去好像是戏谑哈，其实就是现实当中这种电动四轮车粗制滥造的真实写照。从车壳到这个采购，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然后自行的组装，就成了一辆车。这些小作坊厂家没有机动车的生产资质，

像安全检测、质量把控都是无从谈起。电池呢，是手搓汽车的核心部件，也存在着较大的利润空间。而这些车辆普遍使用的是废旧的拆机电池，一些不法的厂家为了逃避监管

特伟的三无产品，但是他们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行驶在马路上，成为实弹，这个移动的定时炸弹。这样不仅危及了驾驶者自身的安全，当然也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手搓汽车背后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不管是末端组装的厂家也好，还是生产零部件的商家，他们几乎都没有相应的生产的手续和合规的资质。而这个背后呢，是各种致命的隐患。你比如说核心的零部件电池，它大多是从一些汽车上拆下来的翻新品，它很容易出现起火爆炸。除此之外呢，这些代步车没有经过检测和备案，它有机动车的外形，但是各项性能都达不到机动车的标准。而驾驶人员不需要有驾照就可以驾驶，如果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和相关的知识，非常容易因为操作不当引发事故。一旦发生事故，追责也会陷入一个困境，他没有保险，没有牌照，没有合法的生产者的信息，那么受害者想要维权当然可想而知的困难。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确实是，我们都说交通安全无小事哈。这个廉价的代步车价格虽然很廉，但是安全代价却很大，我们当然不能够以牺牲安全作为代价。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要整治手搓汽车的乱象，当然要整治是需要多部门的协同发力，重拳出击，堵住漏洞的。这些伎俩哈，听上去都不高明，技术含量呢也不高，从生产的组装到物流配送给客户，全程很短的时间，大概10天，有多个环节都可予以拦截和查处，但是依然他们可以手搓汽车成功。这个手搓汽车横行的背后啊，其实不仅仅是一两家地下作坊的神通广大，它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当然也就暴露出了多重治理的漏洞。首先，生产环节的监管缺位，我们刚刚也说到，很多都是零散的小作坊，这些零散的小作坊呢，他们就有一个隐蔽性很强的特点，非法组装的行为屡禁不止，打一枪换个地方，源头的管控确实存在着盲区。其次呢，短视频平台也成为了违规销售的新的渠道，他们没有店铺，就通过线上来进行销售，商家借助网络大肆进行宣传，线上的交易规避了线下的监管，手搓汽车好像站上了市场的新风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够强，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便宜，也为这种违规的产品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治理违规的手搓汽车，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要重拳整治，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来进行长效的管控。说到这个，我们就想起之前落地的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它是以严格的标准抬高了安全的门槛，通过一车一个电池一充一码溯源管理，就有效地规范了行业里的乱象，也为整治三无电动四轮车带来了提示。首先，在生产销售的环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顺藤摸瓜，追溯产业链的源头，查到不仅要查处非法组装的这些小作坊，还要严厉地打击无资质生产零部件的商家，彻底地摧毁这条灰色的产业链，从而从源头上遏制三无产品流入市场。也就是说，从源头上首先不让他生产这些没有资质的零部件，当然没有了零部件，他也就没有办法去组装。除此之外呢，像电商直播平台要压实主体的责任，对于平台上销售的这些电动四轮代步车的商家，要严格的审核把关，仔细的核查他们的生产资质、产品的合格证等相关的手续，及时的下架违规的产品，不给任何的黑产品任何的生存空间。整治手搓汽车黑产链，不仅要抓住这个拆机电池这个七寸哈，发力来查处，而治理呢，也不应该止步于说打掉一两家黑作坊，杀一儆百，查处一个，处罚一个，而要从筑牢源头的防线，严格机动车的生产准入，严查这些无证的小作坊，打击。

0: 一非法组装，同时呢压实平台的责任，阻断线上的销售渠道。当然，廉价代步车热销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现实的需求。你比如说，现在在乡镇地区，一些农村的居民或者是一些低收入的群体，他没有条件去购买汽车，可能只会用这个代步车来替代。但是呢，满足出行需求不能够成为说违法生产的借口。相反，我们的商家也应当抓住这个商机，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和相关的规范，来研发生产适配这样一些群体他们需求的合法代步车。
1: 表情迟钝，可
0: 交通公共安全是社会运行的底线，漠视规则，投机取巧，当然就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监管和治理没有理由被并不高明的手搓汽车给难住。交通安全姿势体大，当然来不得半点马虎，而整治这个手搓汽车的乱象，还要从路面执法这一端来发力。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在生产销售的环节要注意要整治，还有电商直播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除此之外，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些无牌无证上路的低速代步的四轮电动车，当然了，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就不能因为说它不是机动车，那我没法管，我就网开一面。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些车辆，不管是从尺寸也好，结构也好，还是从它的速度上，已经无限的接近了机动车了。您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可怕。所以说到这儿哈，真的是有点不寒而栗。执法部门也应当依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一些违法上路的车辆来进行处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手搓汽车一开始看到这个词儿哈，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不是汽车的模型，有点像模型，只不过是放大的模型。而且您可以试想，当模型开到了马路上，这该有多危险。其实这种手搓汽车就是四轮的老年电动代步车，它早在2018年的时候，工信部等6个部门就联合发过文，要求加强低速电动车的管理，明确地将非标电动四轮车列为了违规车辆。而且呢，很多地方也陆续地出台了禁行的规定，但是呢，私下里仍然是有存在。确实也是因为这些手搓汽车以低价取胜，满足了一些人群的市场需求。当然，这样车辆的安全风险不可低估，我们刚刚也反复地和大家说了，它的电池的参数虚标，电机的质量没有保证，车身的结构没有经过任何的安全测试，这样的汽车开上路就像玩具，它对驾乘者自身本身就是威胁，对于路上的行人和其他的车辆同样也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更不用说这样的车辆，它无需牌照，无需上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责任追诉、保险理赔，那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治理手搓汽车的乱象也不能只盯着整车这个端口，我们刚刚说到电商平台首先要承担起审核的责任，不能对这些拼车套装式的商品视而不见，市场的监管部门也需要向前迈一步，重点去关注零部件的最终的流向。对于明知零部件将被用于组装一些违规车辆但是依然销售的商家，当然要依法追责，不能让用途不深究成为逃避责任的护身符。在叫停手搓汽车的同时，正规的替代品也得跟上，相关的方面也需要看到这部分市场的需求。对于市场定位人群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一纸禁令，而是一个买得起、上得了牌、出了事儿有人管的出行工具。只有从生产源头到路面的行驶所有的环节都进行全方位的整治、执法整治，才能够真正的遏制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守住交通安全。

我最俊也取名。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稍后呢，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换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

0: 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6: 江天一色绿青波潋滟，燃几分落霞，迎客留醉酒。
7: 下面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可讨论性。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了在乘坐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动车组二等卧铺的时候，发现呀，车厢配备了卧铺的床帘，私密性大大的提升，纷纷点赞这个便民的举措。很多的网友表示，以往乘坐动车的卧铺的时候没有遮挡，休息的时候呢没有隐私，如同露天睡觉。卧铺呢自带床帘的设计，让人睡觉更加的踏实，更有隐私感。有网友反馈，目前只有济南局部分的新款动卧列车配备了床帘，并不是该局的所有车次全部覆盖。于是呢，很多的网友啊纷纷的留言，希望这一项便民的配置能够在全国动车组的动卧列车全面的推广。确实哈，以往经常乘坐出行火车出行的朋友来说，在动车上卧铺休息总会感到有一些尴尬，因为没有遮挡，整个休息的过程就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个盹儿。而这个新配备的床帘呢，完美的解决了这种尴尬，让每一个乘客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安心舒适的旅程。它好像为乘客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小家，这样的设计大大的提升了旅途当中的私密性和舒适度。只是呢，目前只是济南局旗下的少数新款动卧车型配备了这项设施，但是啊，已经足够让大家眼前一亮了。而针对网友关注的动卧床帘安装的普及的问题呢，5月11号，这个12306的客服进行了咨询，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官方还没有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床帘的相关通知，个别的车次出现了床帘的配置，大概率是属于零星的便民举措。之后呢，记者也向济南局的一个动车组列车的工作人员求证，得知济南局动卧列车目前只有1到2辆新车出厂自带床帘的配置，其余的新车和既有车型都没有加装。这个床帘呢，因为隐私性强，收纳开合便捷，深受旅客的认可。而列车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配置实用性很高，未来呢，动61、动62等车次也会加装可能性，并且建议广大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客户端建立建言献策，在动卧列车的普及和卧铺床帘提升旅客的出行舒适度。确实很多网友哈都纷纷留言，希望能够普及。当大家纷纷点赞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旅客表达希望这项贴心的服务能够在全国的范围内推广的愿望。12306的客服表示，当前官方还没有收到关于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床帘的通知。不过呢，个别车次当中出现的这个床帘的配置呢，很可能是出于提升旅客体验考虑采取的临时的措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床帘的设计受到了广大乘客的喜爱，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你比如说，挂帘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乘客上下铺位，同时呢，也要和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共同营造和谐的乘车环境。除此之外呢，如果对增设此类设施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意见，也可以通过12306官方客户端向相关的部门反馈。

火车道。长期以来，火车的卧铺车厢采取开放式的设计，很多的上铺、中铺的旅客可能都会选择不休息的时候会在下铺的床尾坐着休息。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的一些视频哈，正是因为这个，有些年轻人自己带了床帘，上车以后装上，然后呢就受到了上铺和中铺的老年人的指责，说这个下铺我们是要坐的，你把它围上了床帘，你在里头躺着，我们没地方坐。而这个年轻人呢又说，我买的是这个铺位，这个铺位是属于我的，那么我拉上床帘，我现在要休息，不允许你们坐。无论站在哪一方角度，好像都没有过分的地方，但是呢也因为这个引发了一些讨论哈。而这一次加装了这个床帘，顾客躺在下铺的这个顾客在休息的时候，他的隐私也得到了保护。当然了，这个床帘是上中下铺都有。现在很多旅客又越来越保护隐私，这样的一种意识不断的在提升。很多的旅客呢，在乘车的途中可能想休息，想静一静，他们更加追求出行过程当中的舒适和自在。那么这就使得卧铺车厢开放式的设计好像越来越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已然成为了火车卧铺服务的一块短板。特别是在手机摄像头无孔不入的当下，它更有可能会造成旅客个人隐私的泄露。想要出去走一走。实际上呢，近些年来有很多的乘客在乘坐火车卧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旅客，为了减少被同车厢陌生旅客打扰，他们都会选择自己带一个床帘来应对。当然这个做法正如我们刚刚说的，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动车卧铺直接就加装一个床帘，并且呢把它纳入到基本的配置当中，这样呢既省去了旅客自己带床帘这样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床帘可能会引发的争议。原来你是自带的，可能是你自己要给自己划分这个区域，而现在呢给你本身就自带这个床帘哈，那么这个措施就能让卧铺的旅客获得更具安全感和舒适性的乘车体验，在旅途当中也能够安心的休息。可以说这个个别的动车卧铺加装一个小小的床帘，虽然是很小的一个举动，实际上呢也是铁路公司读懂了现在的旅客对于私密空间的一种渴望，对卧铺旅客列车的乘车体验痛点的一种精准的回应，用一种低成本轻量化的改造，为广大旅客出行筑起了物理隐私的屏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体现了铁路公司对于旅客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这也是广大旅客和网友点赞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隐私和旅行当中的舒适感，而这一次动车卧铺加装一个床帘，不仅是体现了铁路部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也再次的证明了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这个床帘呀，我们真觉得可以推广和普及，也许未来会逐渐成为动车卧铺、火车卧铺的一项标配。我们也期待铁路公司不断地打磨出行服务的细节，满足旅客的高品质的出行需求。这一次虽然只是在两辆车厢上加装了这个床帘，很多人都点赞好评，那希望这样的作业能够迅速的抄袭哈，让更多的旅客的旅途体验更加的体面、舒适和安心。我们一起期待着未来更多类似的一些创新的举措，让每一次出行都变得更加美好。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

0: 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0: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1: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茜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最近呢，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则师生间的网络互动啊，意外的出圈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呢，在学校 APP 的咨询投诉平台上建议，希望学校的吸烟区能够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太累。而对于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学校回应称，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实在站不住，建议从今天开始戒烟。学校的这个回复啊，意外的出圈了，收获了全网清一色的好评。有学生在学校的咨询平台留言哈，但是学校那么小的一个留言依然是予以了重视，给出了一段既温柔又有力量的回应，既讲清了不设板凳的原因，又顺便劝告学生戒烟，这被很多网友称赞为教科书级别的校园回应。很多网友为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回复点赞，认为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抛开学生的建议具体的内容不谈，仅仅是回应提问的速度就很值得点赞。据了解，这个学校为学生设置了一键式咨询服务平台，学生呢可以匿名地提出建议和诉求，校方限时办理，对应到具体的部门呢，一般几个小时内就会给出回应，能解决的马上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也会说明原因。一个真正在意学生、尊重学生的学校才会如此的重视学生的留言板。除此之外，鲜活也是这个学校留言互动的一个特点。之前呢，还有同学用文言文提建议，校方也用文言文进行回复，当时同样也是引发了热议。这样的回复也让学生感受到网络另一端真人真的有人在倾听、在交流，而不是一套自动运转的程序，满满的活人感。不同于以往一些高校一刀切的生硬的回复哈，这所学校的回应堪称是温柔和原则并存。校方呢，首先没有否定学生的诉求，而是先接住了学生的抱怨，再层层的递进讲道理。设立吸烟区目的是给暂时戒不了烟的同学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危害的过渡点，而不是让大家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休闲区。要是你觉得站着抽烟累，你有没有想过路过的非吸烟的同学要忍受二手烟的困扰有多累？而且更戳人的是，校方没有居高临下的批评，而是以平等的语气引导和反思。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这句话呀，点醒梦中人，既点出了吸烟的本质，又给出了解决的方案。学校愿意为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是绝不会为了让抽烟更舒服，降低自己的管理底线。这一份回应啊，没有生硬的说教，但是句句戳中了要害，没有冷漠的拒绝，也坚守了教育的初心。其实呢，这个暖心回应的背后呢，是西安外国语学校早已经成熟的师生沟通的机制。根据了解，学校设有一键式的咨询服务平台，学生们都可以匿名的留建议、提诉求，也不用担心隐私的泄露，而且校方呢也会限时的回应。之前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文言文的回应哈，这个灵活和用心已经成为校园管理的一个常态。网友的

点赞呢，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回应点赞，更是为学校有温度、有态度的校园管理点赞。现在呢，很多的高校在校园管理当中，要么过于强硬，忽视了学生的诉求，要么过于妥协，失去了管理的底线。而学校呢，做到了两者兼顾，既尊重学生表达诉求的权利，又耐心地倾听每一个声音，同时又坚守不推崇吸烟的原则，不会因为人性化就降低标准，用温柔的方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这个看上去很微小的校园的小事，折射出的是高校教育的初心和智慧。校园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温度和底线的平衡题。学校的回应不仅解决了学生的诉求疑问，更是借这件事情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健康教育课。吸烟不仅危害自身的健康，还会影响他人，而真正的关怀不是纵容不良的习惯，而是引导学生走向更好的自己。比起增设板凳的表面关怀，学校的劝诫才是真正的为学生着想。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开始重视师生沟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耐心的倾听、坚守原则、积极的引导，可能真的不多。而学校的这个做法给很多的高校树立了榜样，那就是校园的管理首先要有人情味，也要有原则性，温柔的倾听，坚定的坚守，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学生的心里，实现教育的意义。相比之下，现实当中有一些单位或者学校留言板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背景板，要么留言石沉大海，要么已读不回，就算是有回复，可能也是一些模式化的话，比如说已转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感谢理解和支持。这样的留言板用着用着可能慢慢就废了，人们会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也会失去对于他的信任。刚刚我们说到一个词儿哈，学校的这个回复满满的活人感。除了活人感，沟通的能力同样也很重要。回到这个学生的诉求，校方虽然明确地拒绝了，但是呢，语气并不生硬，也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的味道。很多人说学校会说话，那什么是会说话？它不是说你的用词有多么的委婉客气，也不是抖机灵用网络的梗来套近乎，而是用一种平静温和的态度，条理清晰的语言，把规则背后的逻辑说清说透，说得入情入理。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它本身也是年轻人学习公共规则、理解社会边界的重要的空间。校园的生活虽然单纯，但是学生处于走向社会的前站，难免要面对个人的需求和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种碰撞。而学校的角色是多重的，它既是校园的管理者、秩序的维护者、生活的服务者，更是教育和引导者。在这些日常琐事的沟通当中，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规则会这样的制定，当个人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碰撞的时候该如何去处理，公共的空间的边界又在哪里，等等等等。这比单纯的说允许还是禁止，这个过程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西外对学生的回复不免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深圳宝安中学的校长和高三学生的互动，我们当时也在节目当中聊过，学生反映说小鸟叫影响了学习，希望学校能够拆掉鸟巢，而校长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同样是以坚定又不失温柔的态度讲清楚不拆鸟巢的道理。这样的师生互动之所以能够让很多的网友产生共鸣，就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所学校怎么样通过一次次具体的回应，把平等的理念、规则的意识和公共的沟通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每一个学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校回复学生的诉求既是在解决具体的问题，更是一堂教育的公开课。一句温柔的回应，一份清醒的坚守，学校用实际的行动在告诉每一个同学，好的校园管理从来不是迎合所有的诉求，而是在包容当中去引导，在坚守当中去守护。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校都能够借鉴西外的这一份智慧，既要做倾听学生心声的暖心人，也做坚守教育底线的引路人，让校园既有温度还有力量。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世界还是乐园。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4: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5: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6: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9: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9: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
1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6: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么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江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事故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方面，以及在科技赋能公安交管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同时也欢迎听众和网友提出意见建议，共同关注我省的公安交管工作。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江爱民。你好，江副总队长。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另外呢，随同江副总队长一起参加节目的还有云南省交通警察培训中心、云南省机动车号牌制作中心副主任尤志全、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与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徐贵忠、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支队副支队长韦路、高速公路三支队支队长王昌华，以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富。欢迎各位。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期待您参与节目。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问政进行时。在5月7号的时候呢，

0: 是由昭通市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的金丝儿线，在节目当中有网友就反映了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无法安装充电桩的问题。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相关部门也是立即到现场进行了督办。那目前进展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下。
1: 五月八号一大早，记者在龙运雅苑小区看到，即将建设充电桩的公共区域已划定围挡，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
2: 昨天在住建部门签，
1: 物业不允许在自有车位安装充电桩，而承诺建设的集中充电桩半年还未动工。节目中，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明确承诺，
3: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1: 据了解，龙运雅苑集中充电桩项目早在年前就已启动筹备工作，由于涉及小区公共区域占用，加之电力容量问题，导致项目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充电桩迟迟未能安装。接到网友反馈后，昭通市相关部门于金色热线播出当天就立即成立了专班，第一时间现场踏勘，制定工作措施，与小区物业和业主交流，并得到了双方的支持。施工队5月7日下午开始进场，
4: 第一时间成立由市住建局牵头，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配合，安装施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具体负责的工作架构，专班化推进安装工作，积极对接发改、供电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确保充电设施安装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督促安装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倒排施工计划，增派施工人员，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市区住建从7号起每天安排专人驻守，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全力确保安装工作如期完成。
1: 此次启动的一期工程将建设20台慢充充电桩，加上后续二期的3台快充，全部集中于小区正大门区域。按照倒排工期计划，一期20台充电桩将在5月13日前具备使用条件。
2: 我看见已经开始动工安装了，这样我们以后充电就方便了。今日热线上提出来以后，我们龙运雅苑这边这个安充电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5: 之前一直想换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充电桩一直没有落实，业主群里也是反映了很多次。现在呢，我看北苑后面停车场已经开始在施工充电桩，我觉得也是方便了我们业主，后期打算也想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为确保这一民生承诺按时兑现，昭通市住建局不仅督促施工方增派人手，更建立了每日督办机制。
4: 虽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困难，但为方便小区业主出行方便，我们将全力以赴，积极整合相关部门人员等资源力量，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如期完成设施安装。
1: 针对此类民生痛点，昭通住建部门将建立长效机制，并计划将小区停车位要全部安装充电桩或预留接电安装条件，其中不低于 10% 的停车位要建成充电桩，作为将来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和验收条件。
4: 下一步，住建部门将认真落实通知要求，严格按照规划审批方案，联合相关部门将该充电设施配套纳入新建住宅小区综合验收条件，切实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6: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0: 好，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说到道路交通安全，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是的，道路交通

0: 安全可以说关系着民生福祉。那么近年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提升群众的出行安全感等方面分别做了哪些工作呢？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江副总队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道路交通安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和幸福生活，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是公安交管部门的职责和使命。2025年以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道路交通实际，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围绕保安全、防事故，纵深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这个减量控大是我们的一个俗语，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
1: 减量控大就是减少死亡人数，控制较大事故。我们还开展了深入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同比三年分别下降9.59%、10.04%、15%。二是围绕抓源头、除隐患，多次开展两轮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攻坚行动，分类管理高风险驾驶人56.08万人，消除8类重点车辆隐患17.94万辆，推动完成道路隐患治理4.47万处，动态研判严核监管运输企业2270家。三是围绕保畅通优秩序，统筹推进高速公路、农村和旅游地区两个区域的突出风险治理，开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违法载人、超速行驶5个专项整治，查处5类重点违法169.1万起，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酒醉驾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55%、16.9%。四是围绕强改革、优服务、亚差推进18项便民离企新举措，实现41项高频业务以网通办，减少群众企业跑动2094.89万次，节省办事成本2.55亿元。五是围绕柔执法、除发展、出台规范涉企执法等多个执法制度指引，全面统一672种违法处罚标准，实用首违警告285万余起，轻违免罚22万余起，柔性执法、规范执法更加可感可及。六是围绕托渠道深宣传，建立省州县3级联宣机制，在全省各州市开展20场“美丽乡村行”巡回宣传活动，主打548.5万人次。培育云南交警特色新媒体宣传矩阵，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交通安全直播活动50余场，全省交通新媒体账号粉丝突破1300万。下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十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15五规划部署，以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能力 深化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道，健全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道路交通治乱疏堵，拓展公安交管便民利器改革措施为抓手，努力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上就是近年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事故、服务群众出行等方面开展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交通安全管理确实是一项复杂又系统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的工作离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借今天这个节目，我们特别想请广大观众朋友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对待，一一回应和解决。谢谢大家。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871-96100，大家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0: 是的，通过刚才江副总队长的介绍，我们听到了一组组数据，应该说这一组组数据既是我们具体工作的体现，同时也很直观地表明了我们这个事故的发生率的确是在下降的。
2: 对，
0: 那么说明我们的工作也是在与时俱进地开展的。
2: 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出行和办事感觉到出行更安全，然后到交管部门办事也更加便捷。
0: 对，提到了这个与时俱进哈。那么近年来可以说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工作也是有了很多的改革创新的举措。那么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哪些，取得的成效又怎么样呢？请您继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江副总队长。
1: 好的。按照公安部交管局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全省公安交管部门结合云南实际，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利举措，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的服务提升。一是高效办、协同办、服务升级，牵头落实新车上牌、公安交管服务两项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措施，涉及网上办理机动车、解除抵押登记、补换领登记证书等多项业务，实现减跑动90%、减环节83%、减实线85%、减材料81%、减少企业群众跑腿851.56万次、减免办事材料1100余万份。二是就近办、网上办服务升级，执迷以全省137个交警队、车管所、办事窗口为主，5000余个社会服务站点为辅的服务网络，不断缩短服务半径，方便群众、企业就近办理交管业务。全省交管12123 APP 和互联网服务平台用户超2000万，驾驶人考试、机动车转籍等41项高频交管业务实现一网通办，整体网办率达73.3%。三是上门办、主动办服务升级，创新自发摩托车上门办业务系统配置操作手册，通过快递上门方式缩减登记、补换领牌证等业务流程，服务群众1.39万人，创新推出摩托车送检下乡，通过人工检验、可移动检验两种方式，下乡检验29.06万2次，农村摩托车检验率提升至81.78%。四是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升级， 向重点

0: 2977批，15.67万两次，交管12123语音平台，共接触群众电话207.29万个，受理业务56.38万笔，服务满意率达99.96%。
1: 嗯。
2: 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云南省，我们的机动车的数量、驾驶人的人数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大家出行满意啊，在对我们的交通公安交管工作达到满意率那么高，确实是我们不断的改革创新取得的成就。
1: 嗯，是的。那么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工作当中，有那么多的创新的举措，我想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科技赋能哈。我们现在都在提新质生产力，那么新质生产力在我们的交管工作当中又是怎么体现的呢？江副总队长。
0: 好的，科技赋能呢、在当下其实是个热词，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视科技赋能工作。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科技赋能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群众少跑腿、道路不拥堵、处理更公平更快捷这几个方面。
1: 嗯，
0: 比如少跑腿，我们12123 APP 处理车驾管业务不用跑车管所，不拥堵，智能信号灯以绿波带，更公平，自动抓拍，更透明，更公开，快处理轻微事故，用手机上传照片和视频，交警远程追责，减少现场等待，这些都是我们科技赋能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做法。
1: 嗯，
0: 具体这一款工作，我们总队是在我们培训中心，我们游志全副支队长具体负责这块工作。
1: 嗯，
0: 他也兼任着我们培训中心的副主任。
1: 啊、哦、
0: 我想请游志全副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游副主任。
3: 好，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坚持立党为公，服务于民，紧贴群众需求，以科技赋能深化饭管服务改革，从简化流程、拓展功能、创新模式着手，持续升级优化交管12123、社会化服务等平台，着力打造指尖上的交警队，将科技转化为有温度的便民利企新举措。目前交管123已开通10大类160多项在线服务功能，打通检测站、服务站、考场、销售商、金融保险、报废场站等各类共计2627个社会机构系统壁垒，极大降低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比如说啊，我们在全省上线了简易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措施，对于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损失或人员轻微受伤，当事人可以自行移动车辆的，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进入事故视频快处功能模块，与公安交管民警进行视频连线，并根据民警的提示进行操作处置事故，实现了快速与民警见面、快速取证、快速撤离现场、快速认定责任、快速理赔，加快了交通事故的处置流程。
1: 嗯，
3: 近期呢，云南公安交管部门还推出了电子驾驶证、行驶证、简易事故视频快处、新车上牌一键式、摩托车注册登记上门办、交管业务网上精准导办等多项服务措施，构建了互联网加公安交管工作新机制，实现了网上网下一体化便捷服务，方便群众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交通管理便民服务要求。
1: 嗯，
3: 主持人，
1: 太好了哈。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对比哈，原来可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话，我们要等待这个交通警察来现场进行处理，现在因为有了这个刚才您介绍到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处理，这个是不是就更高效了？
3: 是的，

0: 我们经过测算啊，事故简易交通事故的处置效率可以大大提升，在15分钟内可以撤出现场。
1: 所以我们还期待着有更多的好的技术哈，能够运用到我们的这个交通管理工作当中，
2: 对，
1: 来便捷大家的交通出行。
2: 那么说到道路交通的这个拥堵情况，大家可能有几个印象，比如说放下学时间的学校路段是最堵的，还有就是一个呢，就是医院门口的路段是最堵的。那么为了便捷群众呢，这个就医群众上下车，缓解医院门前的临时的停车压力呢，昆明的多家公立医院在大门口的地方呢，专门划定了临时的这个落客区域。它的初衷呢，就是优化就医通勤环境，打通便民出行的最后一米。但是我们记者呢，通过走访发现，本该高效周转的落客区呢，现在成为出租车、网约车的固定的候客点。那么车辆在这里占道排队滞留获客，让便民区域沦为交通堵点，不仅打乱了门前的交通秩序，反而给这个市民呢，给咱们的就医市民添了新堵，便民举措陷入了本末倒置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困境。具体情况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早高峰时段是医院就医车流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也是医院门口交通拥堵乱象最突出的时段。上午8点多，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门门前的滇缅大道上，短短5分钟内就有20余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停靠滞留，10余辆车首尾相接排成长队，稳稳占据医院大门区域。原本宽敞的临时落客通道被彻底挤占。
4: 就在出租车把后备箱打开，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吗？交警管过很多次吗？也没啥用。
3: 采访中，王先生告诉记者，每次来医院就诊最头疼的是门口的交通拥堵，很多病患、老人、孩童只能在车流缝隙中下车，在这样无序的车流中穿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4: 就是怕这些出租车挡着救护车嘛，就这个意思了哈，那种送病人的车嘛。
3: 本来很宽敞的滇缅大道，因为部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长时间占用，导致道路最右侧的2到3个车道在早高峰时段通行效率非常低。一些驾驶员留在车内或下车等候，长时间原地驻留接单，直接压缩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
5: 小车一渡过来，基本上人就肥了。就是走也走不得，小车也走，电瓶车也动不得，什么都动不了。
6: 到头来，车一这个也跑得多，还停得多了，才到处都才可以下嘛。可能还超过了过好的时机，靠不了嘛，整个叶生生也跑断。
3: 记者在昆明市的多家医院门口看到，不少出租车和网约车在主干道缓慢行驶，原地等候，后方车辆快速积压，短短数百米路段，通行耗时常常超过半小时。更有部分出租车为规避电子抓拍，刻意掀开后备箱遮挡号牌，长期占用医院专用车道候客，迫使就医车辆临时变道绕行，极大增加了道路剐蹭、追尾的风险。
7: 之前带家人过去检查哈，然后你如果说你要排到医院门口，那是要等非常非常久呢。如果说你把车停远一点，让家人自己走过去，那距离又很远，又怕耽误那种过号啊这种个。
3: 为何明令急停急走的医院落客区会沦为网约车、出租车的专属候客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区大型医院人流量大，就医出行需求稳定，客源充足，而且订单密集，是网约车、出租车的优质接单点位。相较于路边随机接单、空车巡游，在医院门口定点候客效率更高，收益更稳定。
8: 医院这边每天的客流量那么大，我们的生意在这里那么好，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想像比如说我们去高铁站呀，我们去机场啊，它有专门的这个接客区域，乘客上下车打车也只能到那个区域去打车，我们就在那里等客，我们也觉得要比这样堵在路上好得多。
3: 就医和过路的群众也希望通过交管部门能加强管控，让医院门口道路更加通畅。
7: 希望交警部门的话就是能够加强一下管控，然后让这种出租车啊或者网约车能够接乘客的时候快上快下，然后不要长时间停留，然后影响交通。
1: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门口

0: 口本该方便群众的落客区域变成了我们的候车点，给交通造成了拥堵。江副总队长，不知道您有没有经路路过这些路段哈？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情况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1: 这个情况确实存在，这是个两难的问题。交管部门划定罗客区在医院门口，本来是为患者提供急需的方便，但管理上存在不足，导致网约车、出租车临时停车，甚至长时间停车，给真正需要的患者和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了不便。这个问题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关注到了。今天和我一起参加节目的昆明市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富同志，我想请李富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李副支队长。
2: 好的，针对此类现象，我们交警部门已做了这个细致的摸排和调查。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呢，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是这个医院、商场周边呢有群众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的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第二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医院、商圈门口交通通行的承载量它是有限的，大部分区域没有划置设置专用的这个停车候客的和专用的这个通道，由此呢导致这个矛盾的这个比较突出。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科技管控的手段已有限，一方面呢主城区的科技设控设备设置呢还有一定的盲区，导致我们不能及时的掌握部分点位出租车集中违停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呢，是我们部分出租车司机呢打开这个后备箱，用身体来遮挡方式逃避我们摄像头的这个抓拍，这些情况都是我们治理的难点。当然针对以上这些情况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整治的措施和一些优化。这个医院啊，我们商圈周边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违法停车排队候客的情况，肯定是会干扰到我们交通的正常的一些通行次序，降低了我们道路的通行的一些效率。针对此类现象呢，我们会在前期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在近期呢重点强化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呢，是我们的宣传教育再强化。今年年初，我们联动了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召开过了这个网约车、行游出租车的重点企业的这个联席会议，重点呢对这个医院、商圈周边出租车违法停车的情况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也集合查处的一些情况，定期将查处的情况呢通报给企业，督促企业呢加强内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再一方面呢，是要加大这个仪态整改的这个方面，对一些违法比例较高的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在提醒后没有改观的，我们会将联动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加大这个仪态整改的这个力度，对违法高发的企业呢进行仪态整改。还有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现场管理呢再加强，对于问题较为突出的一些重点区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谈到的一些医院的门口，还有一些商圈的一些周边，我们将加强现场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力度，对及时劝离和处罚一些违停的车辆。再一方面的是，我们的警力在加大这个精准的一些投放，对违停候客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我们将精准的布警。目前呢，我们昆明支队已经采取利用了无人机抓拍，还有我们警用摩托车、非现场执法抓拍等这些科技力量和手段，对其违停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呢进行坚决的查处。主持人，
0: 好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重点关注的一项工作哈，一个关注的一个热点。其实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在明天金丝线回音壁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再详细进行解答。
3: 对，因为昆明市交通管理支队已经对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了调查，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

0: 时还要联系相关的一些行业和单位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详细的方案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建议。
1: 是的，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说就这个问题还有您关注的一些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参与互动。好，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提到了哈，这个让数据多跑路，让人民群众少跑腿，这其实就说明我们的工作的服务性和我们的这个非常有温度化的工作。那么怎么样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便民利企的工作呢？这项工作我们是怎么展开的？江副总队长。
2: 好，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工作的出发点。便民利企是我们近年来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之一。我们近年来出台了许多车驾管业务的新举措，具体承担这个部门的是我们总队车驾管支队。我请我们车驾管支队的副支队长徐桂忠同志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好的，徐副支队长。
3: 好，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不断改革创新，推出了许多车驾管义务方面的新措施。2026年还将自主创新推出以下五项便民利企服务措施：一是快递上门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更好发挥快递企业上门服务优势，群众可自主选择由快递员上门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快递员按照预约时间上门查验车辆，采集信息，公安交管部门审核确认后将牌证快递至车主，实现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上门代办。二是社会机构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在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邮政服务窗口等地设立服务站点，委托社会机构代办电动自行车登记，实现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当场上牌、就近上牌。三是语音自动提示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在使用交管1213 APP 信息短信提示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基础上，补充增加12123语音自动外呼提醒，准确告知驾驶人申请材料办理地点、实信要求，提升义务提示送达率和告知效果。四是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自助体检，在实现小型汽车、摩托车驾驶人自助体检基础上，拓展推行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自助体检，驾驶人可通过自助体检机体检并提交身体条件证明。五是便利寒暑期申领驾驶证，在寒暑期学生申领驾驶证高峰期，采取周末加考、延时服务等方式，合理安排考试计划，按期增加考试场次，最大限度满足驾考需求。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那么交通呢，都围绕着安全出行这个主题。咱们在这个交通出行当中，事故它是在总是在发生的啊。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故的保险以及社会的救助就非常的重要。
2: 对，
0: 那么在交强险和商业保险覆盖不到的地方呢，我们的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咱们云南公安交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让这笔基金的使用更加高效、更加规范、更好的发挥作用呢？我们请江副总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确实是救命钱，特别是家属困难的交通事故当事人，如果能得到这个资金的救助，受伤的人员都能及时得到救治。但是我们好多道路交通事故的参与者，道路交通参与者不知道还有这个基金。即使是有的人知道这个基金，但不知道怎么申领。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请我们事故宣教支队的副支队长韦路同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啊，它是一个帮助我们事故的伤员及时得到救治，然后呢，缓解化解群众救助基金这个资金困难的一项重要的民生保障。我们云南交通管理部门呢，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啊，聚焦救助基金的申请、使用全流程，多措并举，推动这个救助基金的规范高效使用，全力守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具体呢，我们采取了三方面的工作措施。一呢，是持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破解救助基金的适用堵点难点。我们主动加强与省财政厅、省卫健委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这个联动机制，定期梳理救助基金的申请、管理、垫付等环节存在的难点、堵点，共同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优化申请、审核、垫付等环节，切实提升救助基金的使用效率，确保交通事故伤员呢，能够及时的得到救治。2025年，全省累计为227起事故的256名受害人，或者说亲属呢，垫付了抢救费、丧葬费用，共计呢是1830万元。二一个方面呢，是健全工作制度，压紧压实交管部门的工作责任。我们专门研究制定了公安交管部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这个申报使用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在对当事人政策告知、流程指引等方面的工作职责，把这个呢纳入我们事故处理民警的工作规程，确保救助基金的申请能够规范有序，落实落实我们的救助工作。今年一季度啊，通过大家的努力，全省的这个垫付费用和垫付的抢救费和丧葬费用呢，累计达到了534万元，同比增长了256万元，上升达到92%，也就是让更多的人得到了救助。三是全方位开展政策宣传，提升群众知晓率。由于现在很多群众对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不知道、不了解，对申请流程呢也不熟悉，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这个相结合的方式呢，全方位多渠道开展这个政策的宣传工作。线上呢，我们依托云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申请条件、救助范围、办理流程等政策监督内容。线下呢，则是在我们的交管大队、事故处理窗口等场所呢，张贴海报、发放宣传手册等，精准的宣传申请使用指南，主动向当事人和家属呢普及救助政策，实实际际的来让我们更多的人知晓这个政策，在需要的时候呢使用这个政策。
1: 也就是目前线上最方便的渠道就是关注云南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是吗？
0: 是，
1: 然后再对应点击相应的页面去进行申领。
0: 不，这个还做不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有这方面的政策的介绍包括一些流程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要做些什么都有介绍。
2: 对，
1: 是一个详细的介绍。
2: 遇到事故之后
0: 然后
2: 有需要这方面帮助的群众向交警部门提出申请吗？
0: 就我们交通处理的民警事故处理的民警会主动向当事人介绍这项政策。
2: 对，那这样对咱们云南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相对不够平衡、这个参保水平也相对不平衡的这样一个现阶段来说，应该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了。
1: 是的，这是给需要帮助的人多看到了一份希望哈。
2: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救助基金的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提到了道路交通我们还必须关注到的就是 高速路，这大家经常节假日期间哈，这个通勤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对，
1: 也是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关注，哎，哪条路堵不

0: 堵，我堵在了哪个点，我应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这个节假日的高速路的通行情况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我们
1: 全国是这样，
0: 对，
1: 而且云南呢又是一个旅游热点，
0: 嗯，
1: 各种旅游流、探亲流、这个返乡流汇在一起，有时候压力更大。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疏解这个高速路的通行压力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我们所目前开展的工作怎么样？
2: 好，高速公路里程啊越来越长，我们云南高速公路超过了10000公里，居全国第二。高速公路如何走得快、走得安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今天我想请我们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3支队的支队长王昌华同志来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0: 好的，王支队长。
3: 你好。节假日啊，是我们人民群众休息放松、走亲访友、旅游出行的好时机。就造成然而高速公路啊，也是我们选择的主要出行的方式。
0: 对。
3: 那就造成了人流、物流高度集中、高度低加，就造成我们高速公路啊。容易拥堵，特别是发生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以后啊，给我们拥堵啊就造成了更加明显。
0: 嗯，
3: 那么这几年啊，我们高速交警，云南高速交警啊，主要是一个是提示在先，提示在预防在前，管控在细啊，处置在快，服务在时，推动我们高速公路保通保畅工作。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采取紧急前翼，采取我们节假日假日勤务，就是分散多点，大管控小循环的这个模式，确保我们高速公路重点路段，特别是长上坡、长下坡、隧道以及4个多发路段，保持重点值守、重点把守，啊，重点把守。第三个方面呢，具体措施就是四快。第一个方面就是快发现，通过公安交警指挥中心和公路部门监控中心，用前端设备加强网巡和路巡，及时发现我们高速公路上的拥堵隐患、事故、故障，啊，提供快速的信息、快发现。第二个方面是快处置，通过优化警力布置、警力布置、警医、消防力量、救援力量前置，对事故现场路段进行快速处置。第三个快就是快撤出，对我们施救救援力量
1: 快撤出是吧？
3: 对，快撤出。
1: 嗯，
3: 对现场的散落物、这个公路设施的这个破坏的快处置，把通行的条件及时的进行处置优化，最后一个就是快恢复，达到以上以后，我们保障路面能够安全畅通的情况下，对高速公路进行一个快恢复，主要是这四块、
0: 嗯。
3: 那么高速公路这个交通管理啊，特别是我们要预防大流量下这个重大事故、次生事故，那么我们还采取了前端分流、近端控制、梯次放行这个模式，主要是保障我们长下坡事故高发路段，防止二次事故、次生事故、多车事故、较大事故，主要是这种。
1: 对。
3: 那么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啊，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也是需要多筹并举，啊，多部门的协调，啊，协调的推进，啊，特别是近年来

0: 对高速公路的管理啊，人民群众的期盼很高，因为已是平安出行啊，温馨出行啊，畅通出行的一个人民群众需求，已是首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云南的根本要求，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对，
1: 非常重要的一面。对，大家来到云南是吧，我们首先可能就是第一个印象就是来自高速公路的，
2: 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咱们的管理工作呀，高效的通行都非常重要。好
3: 的，
1: 谢谢您的介绍。嗯，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提问哈。周先生反馈他名下的一辆车闵 CER58A号车辆呢是在外省，但是收到了我们云南交警违章提示的短信，因此呢他怀疑自己的车辆是被套牌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助调查处理，并且给予回复。江副总队长。
2: 啊，好的，周先生，这个车牌在外省没有来到云南，就感觉云南这边好像是抓拍或者是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发现这个号牌在昆明出现。这些问题呢原因很多，有的是抓拍系统，比如说是光线的问题，光线问题，抓拍的时候误拍了，有的确实是把套牌了，这个方面原因很多，时间关系我又请昆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李副副支队长来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今天介绍不清楚，请明天回应笔再来详细给这位周先生做一个介绍。
3: 好的，
1: 好
4: 好的，我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位群众的留言，针对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开展了这个调查核实的工作。相关情况呢，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这个反馈。我们通过这个，首先是通过后台的系统前面的进行了核查，在昆明辖区呢，没有发现周先生这辆车辆的行驶的轨迹，没有任何的交通记录。目前呢，可以排除这辆车辆被套牌的情况，周先生呢完全可以放心。集合为什么车主会收到交通违法提示短信，借此机会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简要的说明。有时候呢是受天气还有光线明暗等因素的影响，电子监控系统在抓拍过程中呢会出现号牌识别偏差的情况啊。当然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也在数据审核的环节呢会进行认真的这个审核，一旦发现号牌识别有误呢，都会第一时间做好这个更正的这个处理，啊，以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如果大家收到这个传译的交通违法提示信息，不用着急慌张，大家可以先登录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平台，自行查询名下车辆的一些违法信息。要是确实传译被套牌的这种情况呢，啊，号牌录入错误的这些情况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通过申请或申辩陈述的功能来提交这个异议申请啊就行了。我们交管部门呢将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审核，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交警大队进行这个核实现场反映这些情况，我们会做好现实的这个答复和讲解，是吧？及时的回复我们的这个群众。当然，针对确实存在套牌车违法的行为，我们会积极的一查到底，从严查处，全力维护好各位车主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好的，
3: 好，
1: 不知道周先生听到没有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路径很明确，最方便就是12123的网上的办理。
3: 但他这个问题呢，目前已经解决了。
1: 对，
3: 刚才说了，已经没有在云南行驶的轨迹，所以他完全可以放心。
1: 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网友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呢，给我们留下了好些个问题，是吧？我们将汇总起来，在明天的回音壁节目当中呢，请咱们的云南省公安交管部门给大家进一步的回答。
3: 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金色热线，也期待大家同一时间，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么给大家做一个下期节目的预告，在5月21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3: 再会。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学习强国、找 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0: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1: 我也看到了，
9: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2: 进了。
9: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3: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热点聚焦。

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额从2020年的209.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601.69亿美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了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日前，云南省2026年由杜汛坝体填筑任务的17件重点水源工程全部完成坝体填筑，这其中包括了小型水库8件、中型水库9件，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杜汛夯实了基础。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之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对响应流程。当地时间5月14号的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以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方代表的报道。当地时间5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日138万桶。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在今天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1个百分点。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颠同心，不以年限为限。在上海、云南携手30年，双方在产业升级和消费帮扶、劳务协作以及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迈上15-5新征程，互颠两地将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思路、更实的举措来推动互颠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
2: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互滇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互滇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镇。

0: 星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互联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互联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加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副处长赵天音：
1: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互联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0: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云南互联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龙军：
2: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互联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互联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0: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互联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互联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当前我们互联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互联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4: 火灾无情，隐患难防。为了破解这一痛点，中国电信大力分公司自主研发推出了集市联网和物联网、大数据、 AI 等先进技术的一键消安系统，助力消防部门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防范于未然。来关注。
5: 现在大理市消防救援局对你单位消防控制室进行视频巡查，发现你单位值班人员不在岗，请立即返岗。
6: 在大理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消防监督员崔活霄正通过一键消安系统对辖区内重点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情况进行远程巡查，并对违规行为予以纠正。据了解，该系统目前已实现了对连锁超市、药店仓库、酒店弱电机房等重点使用场景的实时监控，以及对重点场所消防控制室人员在岗情况的精准识别，为当地智慧消防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崔活霄：
5: 依托远程监控数字平台，为设置消防控制室的人员密集场所布控智能监控点位，实现了对457家重点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的实时监控、远程调度和在线互动，有效构建了数字监管、智能预警、防消都一体化的智慧消防监管体系。
6: 在传统模式下，消防预警往往依赖人工巡查和简单的烟雾报警，存在发现滞后、漏报、误报多、 监控盲区大等短板，一键

0: 消安系统，通过统一管理 AI 智能摄像头、烟感探测器等感知设备，实现远程监测、AI 智能分析、告警等功能。当检测到明火、浓烟、电动车入梯、消防通道杂物堆放等情况时，系统会自动预警，并第一时间将火灾隐患及火灾预警信息同步至消防管理人员、消防部门及其他相关执法机构，实现消防安全实时监测、及时预警与高效联动响应，主动精准预防火灾，减少财产损毁，保障人员安全。中国电信大理下关分公司经理吴江
1: 提供了一系列的 AI 解决方案，实现了24小时智能盯防，准确识别火焰、烟雾、温度差异等情况的及时报警，通过违规行为抓拍、分析数据，及时推送管理员信息，实现实时监管。通过 AI 算力，让消防安全真正实现了可视、可知、可控。
2: 近日，曲靖市陆良县万亩小春马铃薯迎来了采收，新鲜出土的马铃薯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填补国内鲜薯供应淡季市场缺口，给种植户带来可观的效益。
3: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种植大户顾岗明正组织村民采挖马铃薯。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村民顾岗明：
4: 我家今年种了250亩纯阳，现在看的产量的话，大概在个4吨左右，总的产量的话会在个1000吨左右。今年的价格也还是可以，可能比往年的话高出5-6千一公斤，产值的话估计在个180万。左右，预计是5月份至2月15万。
3: 依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当地积极推动优良品种以及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加上气候优势和高原红土地优势，产出的马铃薯品质上乘，并且比外省其他产区上市早10余天，有效填补了每年5到6月国内鲜薯供应淡季的市场缺口。重庆收购商刘强：
5: 这是云南新上市的高原红土地土豆，你看颜色好，个头大，形状饱满，口感相当好。这个四川的、重庆的、云南的，还有那个长沙的朋友都相当喜欢这个高原红土豆，市场上销量还可以，基本上就是1天1挂左右吧。基本上价格还可以，今年价格都到差不多2块左右了。
3: 作为马铃薯产出大县，陆良县马铃薯种植可实现1年3季种植。2026年，陆良县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9.7万亩，预计鲜薯产量19.89万吨，产值2.98亿元。
2: 今年以来，玉溪市紧扣文体旅商融合发展这一重点工作，深耕旅居新业态，坐望假日消费，将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与发展实效，推动全市文旅商融合提速。
3: 在澄江市广龙小镇，旅居客任孝鹏和老伴儿每天都会到蜗牛康阳旅居基地就餐休闲。
6: 这边的气候是很好，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在这的话居住养老。他们蜗牛这些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了，经常来问候我们。
3: 蜗牛康阳旅居的创始人董家兵是黑龙江人，澄江的优质生态、完善配套和贴心保障，让他从游客变身为扎根玉溪的创业者。
7: 抚仙湖的水清澈，山水资源好，交通、医疗、环境就是我想要的地方。本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支持那是真的多，给了我们很多业务上的对接、考察、宣传等等。
3: 为了让旅居产业走得更稳更远，玉溪出台旅居玉溪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启动全市旅居产业人才库建设，初步构建起涵盖高端、中端、大众及温泉康养四大类别共52个产品的旅居项目库。2026年1至3月，全市共接待省外旅居人口9.18万人，同比增长11.87%，旅居消费总量达2.58亿元。旅居产业稳步提质的同时，玉溪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每逢节假日，各地的节庆活动、体育赛事、乡村旅游等多点开花，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舍得花。游客刘露：
8: 就是想来尝一下玉溪的凉米线、鳝鱼米线。
3: 游客申志银：
9: 这里的凤凰花开得特别漂亮，

0: 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吃，这边玩水也非常好玩。
1: 以融合促消费，以产业惠民生。在玉溪，外来创业者扎下根基，兴业富民，八方游客慕名而来，乐享诗意与烟火。温润玉溪。

0: 集，玉米米线、紫米米线等杂粮米线层出不穷。时下多具蒙自特色的石榴米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量产，销往了省内外市场。
1: 记者走进蒙自福蒙源食品有限公司干米线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在运转，从原料配比、和面搅拌到挤压成型、高温蒸煮，再到冷却定型、自然风干，一把把色彩各异的干米线依次生产。蒙自福蒙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白福寿：
2: 目前我们组织以毫米线、白米线、玉米米线、紫米米线等杂粮米线，依托蒙自本地特色，我们创新研发出石榴米线，现已实现规模化量产。目前公司日产干米线4到5吨，供货稳定。
1: 蒙自福蒙源食品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干米线的生产和销售，成功打造红梯谷米线品牌。目前石榴等特色干米线已形成规模化量产，并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往红河州州内及省内外市场，为蒙自打造百亿级过桥米线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白福寿：
2: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计划提升我们的生产产能，预计可达日产8到10吨，通过线上直播网店、线下进入米线店同步扩展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特色食材，如蒙自蓝莓，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出更多的特色米线品类，把蒙自特色米线产业做大做强。
0: 新闻进行时，来梳理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显示，从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止到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以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营业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止到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到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昨天，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集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从5月15号开始陆续发售。好，接下来是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
3: 阳光，天气刚好，
4: 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昭通市、曲靖市的东北部、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宝山市的西部、德宏州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晴，气温14到26度；宝山晴，15到26度；楚雄晴，16到27度；大理晴间多云，14到24度；芒市阵雨，20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4到17度；蒙自晴，19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临沧多云，15到25度；泸水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普洱晴间多云，18到29度；曲靖晴，15到27度；文山晴，19到31度；锦宏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玉溪晴，15到28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好，接下来的这波补贴政策，咱们听众都是有份儿的，尤其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这些问题的听众，

好视力正在咱们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我们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改善的听众，您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像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儿密密麻麻糊成一片，稍微见光眼睛还会流眼泪，甚至您感觉到眼睛干巴巴的疼，我们推荐您一定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眼贴中啊都有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您当时贴完能够感觉到变化，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您看什么都感觉到特别的清晰透亮。那么现在如果听众朋友您出现了干涩疲劳、眼睛酸疼、模糊、流眼泪这些问题啊，您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改善。那么想感受的听众要抓紧时间了，咱们今天呢云南听众都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赠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来使用，效果加倍。但现实咱们只有10分钟，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健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5: 报！
6: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7: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6: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7: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别说话了，快护住头部。
6: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7: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

0: 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很多小朋友的作文，同学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下生活中有趣或者有意义的事儿。今天啊，我们就把一些作文进行回顾。这一期节目当中来听作文《我最喜欢的玩具》，春姑娘，自制美味小零食，巧克力爆米花，冬去春来和春节。今天我们要来听云南师大附小二年级二班龙腾渊同学的作文《我最喜欢的玩具》，指导老师张玉瑞，有请实习小主播李希乔。
4: 我喜欢的玩具是我的实验套装，它是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材料，有柠檬酸、乳酸钙、不湿沙、小苏打、搅拌棒。它的玩法很简单，把说明书拿出来，再把指定的材料拿来，然后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做就可以了。我很喜欢它，因为有时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天天想着它。
2: 有的小朋友喜欢做实验，有的小朋友喜欢看书下棋。那下面我们再来听听五华区连家小学四年级一班戈月宁写的作文《我的乐园》，有请实习小主播冯浩哲。
5: 我的小房间就是我的乐园，这里有一面巨大的书墙，有小小达尔文带我领略大自然的神奇，有安徒生童话带我看到了小美人鱼的美丽与善良，有哈利波特带我领略魔法的奇幻，还有父与子带我看到父亲与儿子的搞笑趣事。我的书籍在增加，我总会孜孜不倦地在书海里遨游。我的乐园里还有一盒围棋，白棋用白玉做成，黑棋用墨玉做成，晶莹剔透，让人爱不释手。我经常邀请妈妈和我来一局五子棋，拼杀的过程中，妈妈一贯的套路就是对我展开围追堵截，把我堵得无路可走，只好弃甲投降。我的乐园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的小木床，我把最爱的床帘拉起，这就是我一个人的小世界。我可以开心地看看书，其乐无穷。床上还有可爱的毛绒公仔，还可以与我的小公仔一起过家家，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学习做功课，他们也会伴我进入甜蜜的梦乡。这个童话乐园有我许多成长的快乐和回忆，这是我的家，我可爱美丽的家。
2: 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在同学们的眼中，春天是多彩的。今天来了解一下昆明市中华小学三一班白一涵小朋友所描写的春姑娘，指导教师王梦琪。
6: 春姑娘。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初春二月，到处都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景象，漫山遍野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朵，有洁白如雪的梨花，有红似骄阳的茶花，有粉粉嫩嫩的桃花，还有金黄黄的迎春花。姹紫嫣红，绚丽多彩，清风微微地吹拂着，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千条万条的柔柳披着碧绿的衣裳，随风飘动，翩翩起舞。远处的小溪唱着欢快的歌曲，明媚的阳光洒落在水面上，溪水被照得波光粼粼，显得格外的美丽。你见过春姑娘吗？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是春姑娘的眉毛，柳树抽出嫩绿的枝条，是春姑娘的头发，花朵在草地上微笑，是春姑娘的眼睛，苏醒的溪流叮叮咚咚，是春姑娘悦耳动听的歌声。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原来是春天的信使小燕子，正向我们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2: 听完了春天的故事，

0: 我们再来听昆明市师大附小成贡校区三年级六班的李希乔写的作文，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杂响，指导教师张燕。有请实习主播李雪梅。
1: 近年来，很多人都开始使用新能源汽车了。今年我们家也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我发现新能源汽车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开车出门不用担心污染环境了，坐在车里也很舒服，充电时的收费也很便宜。但我发现充电时也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在商场的停车场里会有一些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车位，但好多汽油车就会占用这些车位，使得新能源汽车不能充电。我觉得商场里应该在充电区域安装一个车辆智能出入系统，这样既能让汽油车不占用充电车位，也能让新能源汽车进入充电区域更方便的充电。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使用新能源汽车。
0: 今天的童言童语要来听昆明市师大附小成贡校区三年级六班李希乔写的自制美味小零食巧克力爆米花，指导教师张燕。有请实习主播王淑文。
2: 我最喜欢在家和妹妹一起做好吃的小零食，其中让我最开心的就是做爆米花了。今天我们准备做巧克力味的爆米花，首先要准备黄油、玉米粒、巧克力酱，接着把黄油放入准备好的大锅里开火加热，再放入玉米粒进行翻炒，直到有第一粒玉米发出砰的一声变成爆米花后，就要把锅盖立马盖上。不一会儿，锅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我和妹妹打开锅盖一看，哇，又香又甜的爆米花出锅了。最后再倒入一些巧克力酱，翻炒一会儿，让每一颗爆米花都均匀地裹上一层巧克力后，就可以盛到盘子里享用了。我和妹妹开心地吃着又香又甜的爆米花，心里很高兴。自己动手做的零食很美味，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
0: 冬天慢慢地走了，春天一天天地走近我们，一起来感受云大附小二二班龙腾渊眼里春天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请听作文《冬去春来》，指导老师张玉瑞。有请实习小主播李泽萌。
3: 冬天姐姐走了，春天哥哥来了，万物复苏，百花齐放。早晨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舒舒服服的，小朋友们背起书包，开开心心的上学去。中午时分，天空下起了一阵雨，大地被春雨婆婆淋得湿漉漉的，小草们喝饱了水，显得更精神了呢。雨后，天边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还是双彩虹呢，到处生机盎然，我爱这美丽的春天。
0: 春节期间，小朋友们会做什么呢？放烟花，吃年夜饭，穿新衣吗？我们来听听昆明市中华小学陈红瑞同学描写的春节景象，指导教师李敏。有请实习主播后少佐。
4: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随着鞭炮声渐渐响起，崭新的一年又到来了。我饱含着喜悦的心情迎接热闹非凡的春节。天还没亮，我和妈妈就到街上采购年夜饭的食材，刚接近集市门口，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到我面前，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和妈妈见缝插针，灵活地穿梭在这汹涌的潮水中，很快就买完了食材，于是迫不及待地回了家。下午，家里的每个人都忙碌起来，我和妈妈把提前准备好的春联小心翼翼地贴在门上。每当一张春联贴到门上，妈妈总会后退几步，仔细观察一下，

0: 看到稍有歪斜的地方，连声说：“不行不行。”于是他又上前把春联扶正，一副吉祥的春联就贴好了。这时，爷爷奶奶正在厨房里准备美味的年夜饭，案板上的厨具也都忙碌了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厨房顿时变成了音乐的海洋。傍晚，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从外面响起，欢乐的除夕夜开始了。餐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饭菜，有水煮鱼、小鸡炖蘑菇，还有我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浓浓的香气不断地往外冒，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全家都端起了盛满橙汁的杯子，我兴奋地说：“祝爷爷奶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爷爷轻轻摸着我的头，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也祝你学业有成。”忽然，一阵响亮的声音从窗外传来，我往阳台看去，哦，原来是美丽的烟花呀！一道道烟花划过天际，好像给夜空染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在烟花的照耀下，大地也穿上了新衣服，显得格外的漂亮。钟声响起，新年已然到来，噼里啪啦的鞭炮燃尽了过去一年的时光，悠扬的钟声带来了新一年的希望。
1: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漏一首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自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作品入选播出，达到5Z 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获得由新闻广播颁发的一个小证书哦。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4: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乳牙总是要换的，坏了也不用治，等恒牙萌出来就行，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口腔健康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乳牙一般从孩子6个月左右开始萌出，6至12岁是剔牙期。6岁之前咀嚼食物全靠乳牙，乳牙坏了就不能嚼东西了，影响营养的摄入，就会导致营养不良。乳牙一旦龋坏，进展会非常快，很快就烂掉了，细菌就会进到牙根里面，没有及时治疗，进一步发展到牙槽骨里面。牙槽骨中的恒牙胚正在生长发育，细菌感染了恒牙胚，恒牙长出来也是不正常的，形态不正常或者矿化不好。咀嚼刺激可以促进颌面部发育，口腔卫生状况差，不爱吃东西，或者因为龋齿疼痛不敢咬合，那么颌骨发育就不够完善，将来恒牙就没有地方长，牙齿会排列不齐或者长到其他地方。另外，6至12岁处于剔牙期，乳牙和恒牙共存。

0: 于同一个口腔环境中，龋坏的乳牙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增加了恒牙的龋坏风险，危害恒牙健康。所以乳牙龋坏后一定要尽早治疗。那么为什么孩子容易发生龋齿呢？导致儿童龋齿常见的有三大原因。一是含氟牙膏的使用率太低。规范使用含氟牙膏是很安全的，长期坚持使用含氟牙膏可以降低 23% 至 24% 的龋齿。二是家长维护孩子口腔健康的意识太薄弱。孩子上小学之前，调查发现天天坚持给孩子刷牙的家长不超过 10%。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手部肌肉还不是很灵活，自己还不能把牙刷干净，也不能让他自己挤牙膏，因为会挤过量。所以孩子上小学之前主张家长帮孩子把牙刷干净，这一点大多数家长都没做到。三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在饮食方面，如果家长没有给予很好的引导，孩子容易喜欢上吃各种小零食。孩子喜欢吃的零食都是粘的、甜的，吃完粘到牙齿上面，也不去喝水漱漱口，因为有食物残渣，细菌容易繁殖，并且产酸腐蚀牙齿。所以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口腔健康问题，给孩子规范使用含氟牙膏。6岁以下的孩子，家长每天要帮孩子刷好牙，让孩子健康饮食，少吃甜食，吃完后及时漱口，能有效预防龋齿。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挺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4006926766，4006929766，大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值这个钱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

0: 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7: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前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云南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30，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的是免签政策冰火两重天，巴西线路云南遇冷，东南亚入境游火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5月14号20点到5月15号20点，昭通市、曲靖市东北部、迪庆州西部、怒江州西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请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保山晴，15到25度；楚雄晴，16到28度；大理晴，13到24度；芒市晴转小雨，20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4到17度；蒙自晴，20到31度；昆明晴，14到26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临沧晴，14到26度；卤水晴转阵雨，19到30度；普洱晴，17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18到31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玉溪晴，15到28度；昭通阵雨，14到2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晴，14到26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从5月1号开始，昆明进入到了主汛期，昆明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住在人民西路和海源南路交叉口附近的市民可能注意到了，最近路边出现了两辆黄色的抽排车。5月13号上午9点，昆明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开始例行检查。
3: 有专人，每周的话2次对车辆进行一个预启动和检查，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故障啊或者什么，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修理。
4: 4月30日，统筹调度了33台繁汛移动设备，部署至26个溢涝淹水点，提前做好降低管网水位以及前降雨先前排工作，现有设备抽排能力达到每小时24万立方米。
2: 人民西路和海源南路交叉口就是26个溢淹溢涝点之一，昆明排水公司把抽排车部署到这里，就是为了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淹积水，保障道路通畅，周边居民生活不受影响。同时，针对一些溢淹溢涝路段，也通过增设雨水壁框、设立临时泵站、改造排水管网等方式，完善排水系统，减少淹积水情况发生。此外，昆明排水公司还组建了950人的专业防汛队伍，在汛期前就通过防汛演练、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应对能力，并采取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在汛期前持续开展排水管网清淤疏浚，目前已累计清淤2216公里。汛期到来，昆明排水公司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根据降雨量建立了5级响应机制。
3: 如果出现降雨，或者是我们收到气象预警，那么我们整个防汛队员的话，就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可以快速的启动这个抽排设备进行抽排，那避免道路的这个出现积水情况。
2: 除了人防和物防，技防也在城市防汛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昆明排水公司自主建设的智慧排水系统已经上线，助力防汛工作更精准。
4: 近1000台液位计和流量计实时将排水管网、泵站、调蓄池的水位信息传输至指挥中心，一旦系统自动识别到积水或液位超限，告警信息会立即生成，我们对此会安排人员设备进行最优化的一个调度。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0: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的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1: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
2: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1: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让游客在漫步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
3: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1: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
4: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1: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听众朋友，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包容审慎、服务在前、审批监管新机制的重要的成果，近日昆明市首张其他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证在昆明高新区颁出了。随着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他的特殊膳食食品等成为了市场的新热点。然而，由于国家层面审查细则尚未出台，企业在申请生产许可证面临有标可对、无细可依的操作困境。面对企业的需求与制度的空白，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主动介入，依据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的标准，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指导。在后续的申办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与全程陪伴式服务，为许可审查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依据，最终呢，助力企业顺利通过评审，成功获证。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从云南省体育局了解到，2025昆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上午8点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鸣枪起跑，赛事报名工作于5月18号14时开启。本次赛事起点设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赛道沿着滇池展开，终点呢设在了昆明融创文旅城地空公园，充分展现了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独特气质和魅力风采，让跑者沉浸式解锁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参赛选手需于5月18号14时至5月25号22时通过数字心动 APP、 博捷体育官网在内的官方报名平台进行个人线上预报名。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赛事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通知称，因实际工作的

需要对于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第15轮比赛赛程进行调整。原计划5月23号进行的第14轮全部比赛调整至5月30号进行。原计划5月30号进行的第15轮全部比赛调整至5月23号进行。各对阵的球队比赛场地和开球的时间保持不变。仅轮次、场序、整体对调更换，并且呢，各赛区、各球队按照调整后的赛程来执行。

0: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1: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免签政策冰火两重天，巴西线路云南遇冷，东南亚入境游火爆，马上进入到今日热点。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2: 随着中国与多国互免签证的政策落地，出入境旅游市场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调整。5月11号开始，巴西正式对中国游客实行了免签政策。我们来关注。

0: 5月7号，巴西政府宣布将于5月11号正式对华实施免签政策。消息发布当天，各大旅游平台瞬间沸腾。携程数据显示，当天巴西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猛增 25.3 倍，巴西机票浏览量激增45倍。然而在云南却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咨询热潮。
1: 巴西是一个小中线路，那么开放之后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咨询的流量。你看它2025年的时候，整年中国到巴西的客人啊，也只有10万人啊。去年1月份它是走了5000多人，今年是8000多人，它的增长是增长了75%。所以它对中国进行免签，那么不会有太，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启动。
0: 业内人士分析，制约云南游客前往巴西的主要因素包括飞行时间长、中转复杂以及价格偏高。
1: 经过西班牙跟卡塔尔，而且飞行时间基本上也是在20多个小时，去到这个地方旅游的时间也差不多要10多天，价格差不多也要在3万左右，所以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
0: 与巴西的遇冷不同，近邻却势头正盛。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免签后，云南赴东南亚旅游迅速回暖。
1: 免签主要是对我们比较好的还是东南亚国家，你比如说新加坡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呀、它也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你看到泰国啊，单东航每天它的航班都有5个航班啊。
0: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今年6月15号起，柬埔寨将对华实施免签政策。
1: 6月15号的这个免签之后，咨询吴哥柬埔寨的这个流量在逐步在攀升。
0: 免签的红利不只是走出去，更是请进来。数据显示，今年入境云南的团队游客出现爆发式增长。
1: 从保险平台上看到的一个数据，那么今年到我们入境团那流量不是人次，是人，我们差不多就有100万人，还没有含就是从这个河口这个地方进入到我们这个红河州口岸的这种一日两日游，还没含这个数据，所以它的增幅是比较大的。
0: 一冷一热之间折射出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独特优势。远方的免签是锦上添花，身边的免签才是真正的近水楼台。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最近呢，福建一位女子在聚餐的时候吃了两大块的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呢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症状，被紧急送医。那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呢？这种危险是怎样危害我们的人体的呢？我们来关注。
2: 医生表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留样反应，是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从而蓄积中毒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3: 酒精是乙醇嘛，然后乙醇进体内以后，它需要我们肝脏分解那个乙醛脱氢酶，榴莲里面它是含有很多的硫化物，这些硫化物呢就像堵路石一样，阻碍我们肝脏分解乙醛脱氢酶，那么就导致我的乙醇就水解不掉了嘛，我的乙醇变成乙醛以后就堆在我们的体内，堆在血液中，因为乙醛是有毒的，那么就形成一个乙醛中毒的现象。
2: 类似双硫仑样反应出现后，人体会出现呼吸、心跳加快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甚至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危及生命。所以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至少要延长到3天。
3: 我们正常人的氧饱和度一般是在90以上，那么低于80就要抢救了，这个是危及生命的，会呼吸暂停。首先把病人平躺，因为他平躺以后可能呼吸会顺畅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迅速打120去急诊科去抢救。
2: 除了榴莲不能配酒外，还有一些食物或饮料与酒同时摄入，也可能会引起口感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比如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因为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又比如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此外，食物在经过烧烤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使消化道血管扩张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
4: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7: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8: 嗨，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9: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这是怎么了？
1: 不好，地震了！
2: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3: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2: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1: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3: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3: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2: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1: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2: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5: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
7: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5: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8: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这环节，我们来了解周氏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呢，楚雄州

0: 姚安县坚持把智慧农业作为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智能分拣、数字种植、水肥一体化的管控等技术手段，加快花卉产业增质提效，走出了一条从传统种植到会种花的富民强县新路。我们来关注，
1: 在姚安县逸云花卉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里，180多亩无土栽培的玫瑰花长势旺盛，全自动肥水灌溉设施充当鲜花大棚的花保姆，全天24小时精准对每一株玫瑰花进行全方位智能精细化的管控，为鲜花创造最优的生长环境。姚安县逸云花卉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龚云梅：
2: 传统的地栽、浇水、施肥、控温全凭经验。我们公司现在用的这个普瑞瓦系统呢，它可以通过对土壤、光照、温度、湿度实时监测，自动配比水肥进行精准滴灌。通过智慧无土化栽培的鲜切花呢 ，A 级花的级别比例可以达到60%左右，亩产值比传统的地栽也提高了近30%。
1: 目前，姚安县38个高端花卉基地均已实现设施无土化、水肥智能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员通过手机 APP 或者电脑就可以远程调控棚内的温光、水肥，亩均产值可达20万元以上。除了通过数字种植、智能管理为鲜切花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外，鲜切花的品质也体现在采后处理环节。在姚安县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分拣车间的鲜切花自动分拣流水线上，3台20米长的鲜切花智能分拣机通过花朵开放度、花朵大小、上色度等32个要素对每枝花进行精准分级。姚安县云秀花卉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薛山：
3: 以前分拣是靠眼力，现在是靠数据。我们的智能分拣机是通过高速成像识别技术对鲜切花进行精准分拣，每小时可以分拣1.3万只鲜花，是传统人工分拣的10倍左右的一个效率，不仅速度快，还更精准。
1: 目前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高端鲜切花种植面积8600亩，年产鲜切花12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姚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少祥：
4: 以智慧农业带动产业提质增效，让花卉产业的增值效益更多惠及群众，同时持续做大做强种苗自主研发，形成从育苗、种植、包装到交易的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让智慧花真正成为姚安富民强县的长效支柱。
0: 火灾无情，隐患难防。为破解这一痛点，中国电信大理分公司自主研发了推出集市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AI 等先进技术的一键消安系统，助力消防部门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隐患与未然。
5: 现在大理市消防救援局对你单位消防控制室进行视频巡查，发现你单位值班人员不在岗，请立即返岗。
6: 在大理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消防监督员崔活霄正通过一键消安系统对辖区内重点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情况进行远程巡查，并对违规行为予以纠正。据了解，该系统目前已实现了对连锁超市、药店、仓库、酒店、弱电机房等重点使用场景的实时监控，以及对重点场所消防控制室人员在岗情况的精准识别，为当地智慧消防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崔活霄：
5: 依托远程监控数字平台，为设置消防控制室的人员密集场所布控智能监控点位，实现了对457家重点场所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履职的实时监控、远程调度和在线互动，有效构建了数字监管、智能预警、防消都一体化的智慧消防监管体系。
6: 在传统模式下，消防预警往往依赖人工巡查和简单的烟雾报警，存在发现滞后、漏报、误报多、监控盲区大等短板。 一键消安系统，通过统一管理 AI 智能摄像头、烟感探测器等感知设备，实现远程监测、 AI 智能分析、告警等功能。当检测到明火、浓烟、电动车入梯、消防通道杂物堆放等情况时，系统会自动预警，并第一时间将火灾隐患及

0: 及火灾预警信息同步至消防管理人员、消防部门及其他相关执法机构，实现消防安全实时监测、及时预警与高效联动响应，主动精准预防火灾，减少财产损毁，保障人员安全。中国电信大理下关分公司经理吴江
1: 提供了一系列的 AI 解决方案，实现了24小时智能盯防，准确识别火焰、烟雾、温度差异等情况的及时报警，通过违规行为抓拍、分析数据，及时推送管理员信息，实现实时监管。通过 AI 算力，让消防安全真正实现了可视、可知、可控。
2: 近年来，普洱市墨江县孟弄乡胜利村立足自身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在以干净秀美的乡村环境筑牢振兴底册，以特色的邻国产业夯实增收的支撑，以农旅深度的融合拓宽发展路径，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百姓收入稳步增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
3: 走进墨江县孟弄乡胜利村平地组，干净整洁的水泥村道蜿蜒穿梭于民居之间，连片的三华里绿意盎然。墨江县孟弄乡胜利村平地组村民王俊仁：
4: 现在大家都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住着特别舒服。邻里之间和和气气，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3: 环境美了，如何让群众富起来？这是平地组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课题。在平地组特色林果种植基地里，本组特色产业种植技术教练李国平正向围在身边的村民传授管护技术。墨江县孟弄乡胜利村平地组村民杨春：
5: 有了技术教练指导，我们种果树再也不用瞎摸索了，果子品质越来越好，销路也不用愁，村里环境一天比一天好，游客也越来越多，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日子一过越舒心。
3: 小果子撑起了致富大希望，特色林果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强力引擎。此外，平地组还积极探索拓宽增收产业的新路子，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深挖四季旅游资源，打造春赏花、夏采摘、秋收获、冬体验的特色乡村旅游点。在平地组后山，游览栈道依山而建，蜿蜒穿梭在青山绿树之间。游客陈文辉：
6: 没想到这里藏着这么美的地方，环境安静，既能观赏到风景，还能体验水果采摘，远离城市喧嚣，特别惬意。
3: 如今的平地组正逐步形成集休闲观光、农家采摘、美食体验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农旅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下一步，平地组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做强做大特色林果产业，补齐农旅融合发展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样板。
2: 今年以来，玉溪市紧扣文体旅商融合发展这一重点的工作，深耕旅居新业态，坐望假日消费场，将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合力与发展实效，推动全市文旅文体旅商融合提速。
7: 在澄江市广龙小镇，旅居客任孝鹏和老伴儿每天都会到蜗牛康阳旅居基地就餐休闲。
8: 这边的气候是很好，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在这的话居住养老。他们蜗牛这些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了，经常来问候我们。
7: 蜗牛康阳旅居的创始人董家兵是黑龙江人，澄江的优质生态、完善配套和贴心保障，让他从游客变身为扎根玉溪的创业者。
9: 抚仙湖的水清澈，山水资源好，交通、医疗、环境就是我想要的地方。本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支持那是真的多，给了我们很多业务上的对接、考察、宣传等等。
7: 为了让旅居产业走得更稳更远， 预期出台旅居预期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启动全市旅居产业人才库建设，初步构建起涵盖高端、中端、大众及温泉康养四大类别共52个产品的旅居项目库。2026年1至3月，全市共接待省外旅居人口9.18万人，同比增长11.87%，旅居消费总量达2.58亿元。旅居产业稳步提质的同时，预期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每逢节假日，各地的节庆活动、体育赛事、乡村旅游等多点开花，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舍得花。游客刘露。
10: 就是想来尝一下玉溪的凉米线、鳝鱼米线。
7: 游客申志银，
11: 这里的凤凰花开得特别漂亮，而且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吃，江边玩水也非常好玩。
7: 以融合促消费，以产业惠民生，在玉溪，外来创业者扎下根基，兴业富民，八方游客慕名而来，乐享诗意与烟火。温润玉溪旅居福地的品牌，在人与城的双向奔赴中愈发闪亮。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2: 近日由宝山市检验检测院主持完成的咖啡果皮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科研成果顺利通过了省部级科技成果评价，并且完成了登记，为咖啡产业全链条升级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3: 作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产业，咖啡种植加工长期面临除加工果皮废弃物污染、资源利用率低、产业附加值不足等共性痛点。咖啡果皮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及应用项目历时5年集中攻关，最终啃下了咖啡果皮使用安全与高质化利用的硬骨头，实现首次完成云南咖啡果皮营养功能安全成分及毒理学系统实验研究，确立其食品原料属性，首次制定云南省咖啡果皮系列地方标准，填补国内咖啡果皮食品化利用规范空白，首次出台云南咖啡果皮茶加工技术规程，开辟咖啡果皮废弃物高质化利用新路径的3个首次。宝山市检验检测院食农中心副主任刘超，
12: 以前咖啡果皮除少部分用于沤肥外，大部分是被丢弃，这样既浪费资源，又是被丢弃，这样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可食用的食品原料，算下来每亩咖啡地可以给咖农增加500到1000元不等的收入。我们觉得我们的所有付出。
3: 宝山比顿咖啡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萌，
13: 以前的咖啡果皮因为缺乏身份标识和标准，想要深加工却怕不合规。那这项科研成果落定，我们的底气也更足了。现在我们的咖啡果皮产品呢，能名正言顺的进山超、上电商，真正实现了咖啡豆加果皮的双重收益，这对我们企业扩展市场、提升产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下一步，宝山市检验检测院将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方面推动咖啡果皮相关标准尽快在全行业推广应用，另一方面联合生产企业开发咖啡果皮茶、果胶、功能性食品等衍生产品，为全省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持续增收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
2: 盛夏时节，沃野飘香。景谷县威远镇新民村的芒茂村等蔬菜基地迎来了辣椒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火红的辣椒成为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更是互滇协作、携手促振兴、架起共富桥梁的鲜活缩影。
3: 走进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辣椒植株长势喜人，青绿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然而几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在为种什么、怎么种、卖去哪儿的问题犯愁。景谷县威远镇芒茂村村民胡义威，
14: 以前这些地根本我们要种什么种不着，种很不值钱。
3: 作为农业资源富集区，威远镇拥有适宜蔬菜种植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但长期以来分散种植、技术落后、销路狭窄等问题，让当地农业产业始终处于小散乱弱的状态，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乡村发展动能不足。景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毛德生：
15: 这块地我们比几岁过之前就是农夫自己在种植的，提高不了多大的经济价值的。然后他们说像种点比如说价格销售高，他们也摸不着门路嘛。
3: 转机源于互滇协作的深入推进，结对帮扶后，威远镇将蔬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在新民村投入上海援滇专项资金550万元，建成高标准蔬菜基地，引入专业企业运营，形成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让闲置土地活起来，带动村民就业。威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周伟浩：
16: 依托互滇协作项目，通过整合资源，连片打造示范基地，引入成熟的农业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搭建起技术支撑加市场对接双向平台，既有效破解了群众发展产业的资金难、技术弱、销路窄的瓶颈，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收，又推动本地蔬菜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制约化方向转型升级，赋能农业现代化提质增效。
3: 为让蔬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威远镇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推行土地流转保底加就近务工增收模式，让农户从产业发展中实实在在受益。景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毛德生：
15: 自己一地一块跟我们种，像技术这些我们是教他们种出来，我们是帮他们设计嘛。
3: 景谷县威远镇芒茂村村民胡义威：
14: 现在没老板来，我们已经租地嘛，像还有在家门口的地嘛，比以前嘛更好多了。
3: 借助互滇协作搭建的市场渠道基地，已对接川渝地区批发市场，让威远辣椒跨越山海销往更远的地方。景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文顺：
17: 目前采收的辣椒主要销往四川、重庆等地，今年辣椒长势好，品质优，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上万人次，通过务工增收210万元。
3: 从分散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技术匮乏到科技赋能，从销路狭窄到产销畅通，互滇协作照亮了威远镇蔬菜产业的发展之路。
2: 近日，曲靖市陆良县万亩小春马铃薯迎来了采收，新鲜出土的马铃薯啊，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填补国内鲜薯供应淡季市场缺口，给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7: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马铃薯种植基地，种植大户顾岗明正组织村民采挖马铃薯。陆良县小百户镇普乐村村民顾岗明：
18: 我家今年种了250亩纯阳，现在看的产量的话，大概在个10吨左右。总的产量的话，会在个1000吨左右。今年的价格也还是可以，可能比往年的话高出5-6千一公斤。产值的话，估计在个180万左右，预计是5月份之内要达15万。
7: 依托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当地积极推动优良品种以及高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高质高效栽培技术，加上气候优势和高原红土地优势，产出的马铃薯品质上乘，并且比外省其他产区上市早10余天，有效填补了每年5到6月国内鲜薯供应淡季的市场缺口。重庆收购商刘强：
19: 这是云南新上市的高原红土地土豆，你看颜色好，个头大，形状饱满，口感相当好。这个四川的、重庆的、云南的，还有那个长沙的朋友都相当喜欢这个高原红土豆，市场上销量还可以，基本上就是1天1挂左右吧。基本上价格还可以，今年价格都到差不多2块左右了。
7: 作为马铃薯产出大县，陆良县马铃薯种植可实现1年3季种植。2026年，陆良县小春马铃薯种植面积9.7万亩，预计鲜薯产量19.89万吨，产值2.98亿元。
2: 近年来，蒙自过桥米线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创新化不断发展，一碗碗热腾腾的过桥米线正从经典味儿向多元味儿的不断升级，玉米米线、紫米米线等一些杂粮米线层出不穷。实相呢，独具蒙自特色的石榴米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销往省内外市场。
0: 记者走进蒙自福蒙源食品有限公司干米线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在运转，从原料配比、和面搅拌到挤压成型、高温蒸煮，再到冷却定型、自然风干，一把把色彩各异的干米线依次生产。蒙自福蒙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白福寿：
20: 目前我们组织以红米线、白米线、玉米米线、紫米米线等杂粮米线，依托蒙自本地特色，我们创新研发出石榴米线，现已实现规模化量产。目前公司日产干米线4到5吨，供货稳定。
0: 蒙自福蒙源食品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干米线的生产和销售，成功打造红梯谷米线品牌。目前，石榴等特色干米线已形成规模化量产，并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往红河州州内及省内外市场，为蒙自打造百亿级过桥米线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白福寿：
20: 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计划提升我们的生产产能，预计可达日产8到10吨，通过线上直播网店、线下进入米线店同步扩展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特色食材，如蒙自蓝莓，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出更多的特色米线品类，把蒙自特色米线产业做大做强。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上这首《月亮下的小船》，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北京时间18: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4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昨天彩云高光谱01星出征仪式在西安举行，该星是云南省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的首发星，即将择机发射，标志着云南在构建自主可控的空天遥感数据体系上迈出关键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每3年为一个周期，开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加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这条线路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当地时间14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积极监测正在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

0: 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
1: 未来五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1: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3: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更加的便捷。
1: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4: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1: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1: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15/5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1: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0.5%，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4: 15/5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1到100的裂变。
1: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1/3，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5月12号，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家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6: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 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0: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从5月1号开始，昆明进入了主汛期。昆明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住在人民西路和海源南路交叉口附近的市民可能注意到了，最近路边出现了两辆黄色的抽排车。5月13号上午9点，昆明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开始例行检查。
3: 有专人，每周的话2次对车辆进行一个预启动和检查，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故障啊或者什么，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修理。
4: 4月30日，统筹调度了33台防汛移动设备，部署至26个溢涝淹水点，提前做好降低管网水位以及前降雨先前排工作，现有设备抽排能力达到每小时24万立方米。
2: 人民西路和海源南路交叉口就是26个溢淹溢涝点之一，昆明排水公司把抽排车部署到这里，就是为了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淹积水，保障道路通畅，周边居民生活不受影响。同时，针对一些溢淹溢涝路段，也通过增设雨水壁框、设立临时泵站、改造排水管网等方式，完善排水系统，减少淹积水情况发生。此外，昆明排水公司还组建了950人的专业防汛队伍，在汛期前就通过防汛演练、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应对能力，并采取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在汛期前持续开展排水管网清淤疏浚，目前已累计清淤2216公里。汛期到来，昆明排水公司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根据降雨量建立了5级响应机制。
3: 如果出现降雨，或者是我们收到气象预警，那么我们整个防汛队员的话，就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可以快速的启动这个抽排设备进行抽排，那避免道路的这个出现积水情况。
2: 除了人防和物防，技防也在城市防汛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昆明排水公司自主建设的智慧排水系统已经上线，助力防汛工作更精准。
4: 近1000台液位计和流量计实时将排水管网、泵站、调蓄池的水位信息传输至指挥中心，一旦系统自动识别到积水或液位超限，告警信息会立即生成，我们对此会安排人员设备进行最优化的一个调度。
1: 盛夏时节，沃野飘香。景谷县威远镇的蔬菜基地迎来了辣椒的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火红的辣椒成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5: 走进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辣椒植株长势喜人，青绿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然而几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在为种什么、怎么种、卖去哪儿的问题范畴。景谷县威远镇毛茂村村民胡义威：
6: 之前这些地根本我们要种什么找不着种，很不值钱。
5: 作为农业资源富集区，威远镇拥有适宜蔬菜种植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但长期以来分散种植、技术落后、销路狭窄等问题，让当地农业产业始终处于小散乱弱的状态，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乡村发展动能不足。景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毛德生：
7: 这块地我们比几岁过之前就是农夫自己在种植的，提高不了多大的经济价值的。然后他们说像种点，比如说价格销售高，他们也摸不着门路嘛。
5: 转机源于互滇协作的深入推进，结对帮扶后，威远镇将蔬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 在新民村投入上海原滇专项资金550万元，建成高标准蔬菜基地，引入专业企业运营，形成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让闲置土地活起来，带动村民就业。威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周伟浩：
8: 依托赴滇协作项目，通过整合资源，连片打造示范基地，引入成熟的农业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搭建起技术。

0: 增收，又推动本地蔬菜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聚业化方向转型升级，赋能农业现代化提质增效。
1: 为让蔬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威远镇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推行土地流转保底加就近务工增收模式，让农户从产业发展中实实在在受益。景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毛德生，
2: 自己一地一块跟我们种，像技术这些我们是教他们种出来，我们是帮他们设计嘛。
1: 景谷县威远镇芒茂村村民胡义威，
3: 现在没老板了，我们已经做得嘛，像还有在家门口的店嘛，比以前嘛更好多了。
1: 借助互滇协作搭建的市场渠道基地，已对接川渝地区批发市场，让威远辣椒跨越山海销往更远的地方。景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文顺，
4: 目前采收的辣椒主要销往四川、重庆等地，今年辣椒长势好，品质优，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上万人次，通过务工增收210万元。
1: 从分散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技术匮乏到科技赋能，从销路狭窄到产销畅通，互滇协作照亮了威远镇蔬菜产业的发展之路。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创历史新高。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明显的长尾效应。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200亿元。昨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达到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根据日本媒体消息，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4: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4到26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祖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

0: 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

0: 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

0: 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4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每三年为一个周期，开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加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这条线路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当地时间14号，欧洲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积极监测正在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昨天开局起步15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3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15五规划纲要。
10: 未来5年，云南将深化3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11: 15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
10: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15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12: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

0: 高标准经贸规则，啊，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异地两检，推行啊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啊，让经贸往来啊更加的便捷。
1: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3: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1: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0: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啊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1: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3天。总台央视记者就十五五时期云南如何更好推动从游到居、由居而创真诚提问。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1: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0.5%，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4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1到100的

0: 裂变。
1: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七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三分之一，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新闻。5月12号，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家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4: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5: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从5月1号开始，昆明进入了主汛期，昆明排水公司未雨绸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6: 住在人民西路和海源南路交叉口附近的市民可能注意到了，最近路边出现了2辆黄色的抽排车。5月13号上午9点，昆明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开始例行检查。
7: 有专人，每周的话2次对车辆进行一个预启动和检查，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一些其他的故障啊或者什么，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修理。
8: 4月30日，统筹调度了33台防汛移动设备，部署至26个溢涝淹水点，提前做好降低管网水位以及强降雨天强排工作，现有设备抽排能力达到每小时24万立方米。
6: 人民西路和海源南路交叉口就是26个溢淹溢涝点之一，昆明排水公司把抽排车部署到这里，就是为了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淹积水，保障道路通畅，周边居民生活不受影响。同时，针对一些溢淹溢涝路段，也通过增设雨水壁框、设立临时泵站、改造排水管网等方式，完善排水系统，减少淹积水情况发生。 此外，昆明排水公司还组建了950人的专业防汛队伍，在汛期前就通过防汛演练。

0: 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应对能力，并采取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在汛期前持续开展排水管网清淤疏浚，目前已累计清淤2216公里。汛期到来，昆明排水公司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根据降雨量建立了五级响应机制。
1: 如果出现降雨，或者是我们收到气象预警，那么我们整个防汛队员的话，就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可以快速的启动这个抽排设备进行抽排，那么避免道路的这个出现积水情况。
0: 除了人防和物防，技防也在城市防汛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昆明排水公司自主建设的智慧排水系统已经上线，助力防汛工作更精准。
2: 近千台液位计和流量计实时将排水管网、泵站、调蓄池的水位信息传输至指挥中心，一旦系统自动识别到积水或液位超限，告警信息会立即生成，我们对此会安排人员设备进行最优化的一个调度。
3: 盛夏时节，沃野飘香。锦谷县威远镇的蔬菜基地迎来了辣椒的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火红的辣椒成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4: 走进辣椒种植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辣椒植株长势喜人，青绿鲜红的果实挂满枝头。然而几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在为种什么、怎么种、卖去哪儿的问题犯愁。锦谷县威远镇毛毛村村民胡义威：
5: 之前这些地根本我们要种什么找不到种，很不值钱。
4: 作为农业资源富集区，威远镇拥有适宜蔬菜种植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但长期以来分散种植、技术落后、销路狭窄等问题，让当地农业产业始终处于小散乱弱的状态，村民增收渠道单一，乡村发展动能不足。锦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毛德生：
6: 这块地我们比几岁过之前就是农夫自己在种植了，提高不了多大的经济价值了。然后他们说像种点比如说价格销售高的，他们也目不容门路嘛。
4: 转机源于互滇协作的深入推进，结对帮扶后，威远镇将蔬菜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在新民村投入上海援滇专项资金550万元，建成高标准蔬菜基地，引入专业企业运营，形成政府引导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让闲置土地活起来，带动村民就业。威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周伟浩：
7: 依托互滇协作项目，通过整合资源，连片打造示范基地，引入成熟的农业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搭建起技术支撑加市场对接双向平台，既有效破解了群众发展产业的资金难、技术弱、销路窄的瓶颈，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收，又推动本地蔬菜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制约化方向转型升级，赋能农业现代化，提质增效。
4: 为让蔬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威远镇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推行土地流转保底加就近务工增收模式，让农户从产业发展中实实在在受益。锦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毛德生：
6: 自己一地一块就给我们种，像技术这些我们是教他们种出来，我们是帮他们设计嘛。
4: 锦谷县威远镇毛毛村村民胡义威：
5: 现在没老板了，我们人做的嘛，像还有在家门口的地嘛，比以前嘛更好多了。
4: 借助互滇协作搭建的市场渠道，基地已对接川渝地区批发市场，让威远辣椒跨越山海，销往更远的地方。锦谷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文顺：
8: 目前采收的辣椒主要销往四川、重庆等地，今年辣椒长势好，品质优，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带动周边农户就业上万人次，通过务工增收210万元。
4: 从分散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技术匮乏到科技赋能，从销路狭窄到产销畅通，互滇协作照亮了威远镇蔬菜产业的发展之路。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创历史新高。截至5月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明显的长尾效应。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200亿元。昨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达到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根据日本媒体消息，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4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曼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

0: 我从来不。
1: 如果大家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

开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千年古茶树，茶马古道上，回荡着阵阵马帮的铃响。悠悠月光下，澜沧江边上，阿妈口弦声声，诉说岁月的沧桑。在神奇的七彩云南，有这样一片土地，大自然的馈赠赋予了它千姿百态的锦绣山河，独特的地貌与气候孕育了勤劳的人民。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等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河谷耕耘，在茶园采茶，在辛勤地劳作着，书写着人与茶的故事。这里就是中国六大茶山之一的景迈山。景迈山东临西双版纳勐海县，西临缅甸，是西双版纳普洱与缅甸的交界处。根据景迈村诺干村民波矮虎的两本傣文资料记载并经考证，据说在很久以前，在勐卯豪法一带居住着一支庞大的傣族部落。那时的部落非常落后，人们以游猎和采摘野果野菜为生。随着部落的人越来越多，食物渐渐缺乏。这时部落王子赵诺腊带着一部分人去重新寻找新的家园。佛历439年，也就是公元前106年，赵诺腊开始南下迁徙。他们沿着澜沧江顺流而下，一路跋山涉水，越过高山，来到了临沧。当时这里还没有人居住，看到澜沧江流域美丽的自然风光，有一部分人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而赵诺腊带着大部分人继续沿着澜沧江南下，不久便来到澜沧江以西，便是现在的澜沧县境内。他带着大家建村立寨，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当时澜沧江还没有名字，赵诺腊看到这里野象成群，便给澜沧江取了名字澜沧江。后来人们根据它的谐音，将澜沧书写成了澜沧。有一天，赵诺腊带着猎手在山上狩猎，突然发现一只金马鹿在悠闲地吃草。赵诺腊和猎手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可是怎么也追赶不上它。人快马鹿快，人慢马鹿慢，渴了喝几口山泉，饿了吃几颗野果。不知道追了多少天，后来追到了今天的景迈山，马鹿便消失不见了。赵诺腊看到了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地势平缓，土地肥沃，山下是茫茫的云海。

山上则是风和日丽，山川锦绣，到处盛开着美丽的鲜花，环境十分优美。赵诺拉决定回去带着妻子和部落人一起来这儿定居下来。后来景迈傣族村民说，他们的祖先迁徙到景迈山是由一只金马鹿带来的。景迈是傣语，景是城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景迈古茶山由景迈、芒景、芒红等布朗族、傣族、哈尼族村寨组成，海拔约1400米，在北回归线一侧，被认为是出产高品质茶叶的最佳海拔高度和区域。古茶园、古茶林占地面积2.8万亩，茶树采摘面积1.2万亩，迄今已有1828年的历史，是当地布朗族、傣族先民驯化栽培所成，经国内外专家学者鉴定为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充分体现了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巧妙利用自然的高超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和古茶活化石园，是世界茶园遗产地和普洱茶祖朝圣地。在这里，森林、茶树与村落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生活在茶林里，家家有树，户户种茶，茶与树为邻，人与茶相伴。

云南台曾经播过一条消息，云南景迈山茶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普洱市澜沧县举办。研讨会围绕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茶文化景观价值对比研究，茶产区传统村落维修整治和茶文化传承，茶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如今随着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普洱茶品牌的打造，景迈山古茶园知名度进一步提升，这里的一木一秋一景一物无不展现着申遗的光芒。翁基是芒景村委会的一个布朗族寨子，景迈山14个传统古村落之一，也是传统风貌保存最完整的村落。时至今日，翁基老寨的主业仍是茶，在这里传统干栏式建筑得到完整保留，屋顶装饰的三叶草流泻出茶叶与这座寨子的渊源。诺干古寨，诺干是傣语露营水的地方，是个山清水秀的傣寨，四面环山，溪水穿寨而过，寨中居民以傣族为主，有缅寺一座。位于大坪章的古茶林是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的代表作，据当地傣文石碑记载，景迈山古茶林历史有近1300余年，是迄今国内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历史悠久的栽培型古茶林。每年四月的茶祖节是景迈山布朗族最隆重的节日。布朗族祖先帕埃冷1000多年前带领族人种植茶树，他也被后人敬为茶祖。布朗族文化传承者南康说，布朗族的文化精髓概括为一祖六神，一祖就是茶祖帕埃冷，六神的第一神是茶神茶魂树，当地每年都要拜茶祖拜茶魂树，第二神是树神，尤其将柏树视为神树。翁基寨子有一棵8人才能合抱的巨柏，专家鉴定树龄超过2500年，由此引申出一种观点，由于柏树是外来物种。

0: 这也意味着2500多年前就有先民迁徙定居于此。此外，还有昆虫神、动物神、水神、土地神。千百年来，生活在几脉山的布朗族人种茶、敬茶、感恩茶，建立起了一套尊重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古茶林生态系统。随着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这种悠久的古茶文化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将被传承下去。因为终年云雾缭绕，观云海也是景迈山的一绝。太阳尚未升起，脚下已云蒸霞蔚，远处白云掩盖了山峦村寨，天际处一线青灰，尽情大口呼吸纯净鲜美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不一会儿，东方的鱼肚白处变得红亮，太阳冉冉欲出，又常常在你不注意时豁然跃出云层，一时间朝霞万丈，山林顿然金黄。禅语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茶叶正是茶者的世界和菩提，在那上万亩像天女散花般洒落在景迈山的千年古树普洱茶园里，不仅仅是榕树与香樟树在演绎相互突破对方生命围城的故事，这些古树普洱茶园本身就是一个一个原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所有的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斗着。景迈山是一个万类霜天竟自由的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廖发生，来自昆明理工大学播音161班，下面和大家分享一段罗彩绘的美文，携一朵花开，等你在景迈时光。携一朵花开，撑一把花纸伞，带着你的长安，闯入我的江南。我在千年景迈等你。景迈，一个被风月擦拭的锃亮的名字，风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值千年的尊荣，敞开风雨的体魄，以信仰的力量，千年的时光固守，演绎人与茶的奇迹，卓越了一个盛满馨香的千年景观晒台。捧起一把红土，从现代文明出发，一直走进你古老多姿的传说，千万年你坚守着一个水波荡漾的灵魂，一头系着5000年中华文化灿烂文明的光芒，一头系着景迈茶人代代情深。你的每一寸热土，每一片叶，都以豪迈的姿势静卧着，仿佛在等待岁月的律动。一阵风从远古吹来，卷起的万千神韵见证了亘古，见证了万象，见证了这山南水北的千年时光。这是一片灵魂奔涌起舞的热土，如一支雄峻而又鲜活的古歌，每一个音符都跳跃涌动着生机蓬勃的潮汐。我是廖发生，感谢您的收听。
2: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显的古茶之一，而且还具有特别的浓郁的持久的花香，入口甜味明显而持久，苦若涩藓。景迈制茶有充分碾揉的传统需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生活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只能努力，实在不用想太多，因为你心中的疑惑不会有答案的。生活的幸福程度永远跟你的分享精神成正比，一颗有爱的心总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送出的这首情歌是来自汪苏泷，《等不到你》。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送上这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来听到这首就是这样，来自于林采欣。

生命中你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或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你像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不忘记，如今却发现深刻在心底的那些东西早已经在他们的时间里化成遗忘。不要追想太多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你会快乐很多。分享到这首情歌对唱，来自叮当和严爵带来的《偷偷的爱》。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送上黄绮珊所带来的《爱与罪》。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送上戴佩妮的单身潜逃。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事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不代表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要么是你为了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忍让，要么是你已经认为他已经不再值得再浪费你的任何的情绪。来听到一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0: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计算能够在一起的期限，有些人见过一面就再也没有见过，而有些人过了两三年以为能够再度过更长的时间，某一天也就不告而别。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和猜测时间的广度和深度，唯有珍惜当下。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

在我们正在努力生活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值得留下的理由呢？是理想、爱情，又或者是亲情？总之，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和爱存在的地方，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既是过客又是归人。送上林志炫的《我愿意》。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送上张洪亮的《伊豆》。

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来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得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话，来自于邓紫棋。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你还要我怎样，正话反说的歌词，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情绪铺陈，苦尽催泪，是太典型的薛之谦风格，能有多逗逼就能有多深情。一起来听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送上沙宝亮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送上陈慧琳的一首情歌。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跟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

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听到

0: 如果说呢，在整个歌坛啊，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但是实际上呢，无论是在音乐界、在电影界、在戏剧界，还是在主持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所以呢，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
1: 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加入。

现在时间4:46。孙燕姿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勾起我们对于青春的那个时代的很多的事情的回忆。那比如说呢，用坏天气来形容呢？

有的时候要表达的只是一种非常严重或非常深刻以及非常深情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些形容词啊能够说的重复一遍再一遍，所以呢那首歌曲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么那么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触。听到这首叫做慢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

0: 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3: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昆明晴，16到27度。
11: 欢迎收听由王珂、高歌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陈吉宁、王宁、龚正、王宇波、黄立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11: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10: 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1: 昭通市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5月13号至14号，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30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再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深入产业园区、科技企业，认真学习园区管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经验做法，走进医院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及下步计划。王宁、王宇波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的帮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与我省燕山县工业园区深入合作，推进绿色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代表团一行来到园区，了解区块链技术在航运贸易、中医药溯源、文旅融合等场景中的应用情况，学习园区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创新实践。互滇两地同志围绕加强产业协作、优势互补深入交流，表示要持续深化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在园区管理、招商运营、产业培育等方面深耕细作，实现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代表团来到行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听取小红书发展情况及在滇业务介绍，促进文旅推广合作。在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大模型研发及应用情况，商谈双方合作方向。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人形机器人销往全球，大家饶有兴趣地观看机器人表演，仔细查看具身智能运动交互作业场景应用演示，探讨商业应用潜力。在三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参观学习中，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和启发。大家表示，上海市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务实行动取得的成果成效令人鼓舞。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表示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云南绿电、稀贵金属、气候环境等资源优势，共建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项目，拓展人工智能在产业转型、边境管理、安防巡检、防灾减灾、社会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民生领域一直都是互滇协作的优先项。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通过组团式帮扶迪庆州人民医院、墨江县人民医院，先后选派上百名医疗队员驻点帮扶，组织数百人次医护人员赴沪学习培训，极大提升了当地医院高原慢病、代谢性疾病等防治管理水平。代表团参观医院特色学科建设、医疗科研、远程诊疗等成果，通过视频看望援滇医疗队员，对援滇医疗工作表示感谢。互滇领导表示，两地要继续完善组团式帮扶机制，合作开发应用更多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一支又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帮助对口地区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互滇合作30载，情谊深深硕果丰。两地领导在考察中深入交流，共话未来，一致表示要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谋划实施好互滇协作“十五五”各项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产业转移、科技创新、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领域协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上海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建，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 云南省各州市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考察。
11: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学习考察、交流共商。代表团成员表示，互滇双方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携手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果。
5: 在学习考察中，代表团成员听得认真，看得仔细，琢磨谋划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中共红河州委书记赵瑞军：
12: 这次考察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一个是新，一个是实，一个是特，一个是量，是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甚至未来产业我们进行学习交流，看到的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又和我们云南密切相关，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触动之外呢，我觉得还很受启发。
5: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徐建斌：
13: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医院与科技部门深度融合，把日常工作当中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啊，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啊，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5: 互滇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联制的新篇章。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14: 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啊，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5: 云南省科技厅厅长高俊：
15: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啊，我们要加快的去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互滇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5: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互滇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宁亚宁：
16: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5: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17: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互滇产业协作和园区建设，抓好互滇16+16重点园区，高质量建设内地产业协作园区，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8: 云广短评：
10: 从长江头到长江尾，有一段已经延续了30年，而且还会更加深厚的山海深情。回首30年，互滇双方从脱贫攻坚走进乡村振兴，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共赢。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云南将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融合上海的人才、技术、研发、市场等先进条件，在同频共振中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更好效果。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不仅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之旅，更是一场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 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们期待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科技的催化下，结出更加丰硕的中国式现代化果实。
19: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1: 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集全省之智，举全省之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5: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玉溪市峨山县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20: 以上恐怖西施或者是比较慢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给相互的帮忙，在我们努力设置每年都举办一次好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融洽的关系。
5: 十四五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处长沈亮军：
21: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5: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南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近日，木脑颂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步传递同心的信念，情动人心。独立音乐人半夏水玉：
22: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还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5: 文化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5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河南游客
23: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5: 怒江游客：
24: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5: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25: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花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5: 未来5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10: 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号，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2: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
3: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坚持快破案、多网水、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2: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时，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成效。昭通市镇雄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曾长期面临外出挣钱顾不上家、回家陪娃挣不到钱的民生痛点。近年来，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中。
4: 在镇雄县的许多乡镇和村寨，昔日的闲置校舍、荒废的老旧村办企业用房，如今重新焕发生机。曾经漂泊在外的候鸟，如今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瑞豪服装加工厂员工侯明英：
6: 比较方便，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很开心很满足的。
4: 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7: 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作为突破口，通过筑巢引凤，成功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下沉乡村，把生产车间直接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4: 镇雄县创新推行一加 N 产业联动模式，以县级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辐射联动全县各乡镇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园区引领乡镇布点、多点联动的产业就业格局。昭通市镇雄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申春平：
8: 我们对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专班跟进，确保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
4: 昭通市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7: 我们鼓励支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成立培训中心，自主开展所需的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的补贴直接兑付给企业。
4: 云南罗旺斯门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世碧：
26: 政府不仅帮我们大力的推广招工的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新加入的员工们给到一些稳岗补贴，那么这些乡亲们呢，积极性都很高，也很勤劳，订单量呢也一直往上增。
4: 企业加车间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安心就业，也打破了企业招工难的瓶颈。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7: 我们不仅要把车间建起来，更要把产业留下来，把人才留下来，我们要把劳动力真正镶嵌在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上。
4: 车间建在村口，幸福留在心头。截至目前，镇雄县已累计建成就业帮扶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00多个。2021年以来，成功回引10万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镇雄县用扎实的民生福祉检验政绩成色，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0: 5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的外国驻澳港领事官员团一行，双方围绕推进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1: 近日由省妇联主办的首场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会暨云岭巾帼大宣讲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举行。活动现场，巾帼宣讲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展开宣讲，特别讲到了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镇后龙头山与甘正芬夫妇俩亲切交谈的故事。甘正芬家庭成员以及社区干部群众代表也分享了读书体会。
10: 5月12号，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云南省玉溪市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
0: 2025年8月13号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峨山县法土山村民小组爆发中型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均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高了一线人员防灾警惕性。因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罗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20: 比如说我们社区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农户到了安全地方，放这个引子广播电话通知，同时引导这个空旷地方、安全地方，我们就联系主干部，也就有主干部就是联系了枝干进行道路的保通，就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撤离路线了嘛。
0: 通过宣传与普及灾害前兆和应急措施，形成全民防灾网络，显著提升自救互救成功率，是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值得推广的经验。
11: 5月13号到14号2026三台彝族赛庄节群众文化活动在楚雄大窑举行。
5: 活动现场秀群翻飞，弦歌四起，针尖上的技艺绽放出耀眼光彩。南京林业大学林业机械系大三学生曹志鹏：
1: 第一次感受到这边的赛庄节，我们在这次的实习调研当中呢，感受到这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热情好客与淳朴，也感受到独特的非遗文化。
5: 赛庄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节庆活动以女性展示刺绣服饰为核心，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乡村 T 台秀。
10: 昨天中午，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等方面进行了介绍。2025年以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围绕保安全、防事故、抓源头、除隐患、保畅通、优秩序、强改革、优服务、柔执法、促发展、拓渠道、深宣传等方面开展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同比三年分别下降9.59%、10.04%、15%。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民利企举措，以科技赋能提升服务效能，让交管服务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8: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2: 为便捷就医群众上下车，缓解医院门口临时停车压力，昆明多家公立医院在大门出入口专门划定落客区域，初衷是优化就医通行环境，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米。但记者连日走访昆明多家医院，发现本该高效周转的落客区，如今却成为出租车、网约车的固定候客点，车辆长期占道排队滞留候客，让便民区域沦为交通堵点，不仅打乱门前通行秩序，反而给就医市民添了新堵，便民举措陷入本末倒置的尴尬困境。早高峰时段是医院就医车流、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也是医院门口交通拥堵乱象最突出的时段。 上午8点多，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正门门前的滇缅大道上，短短5分钟内就有20余辆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停靠滞留，10余辆车首尾相接排成长队，稳稳占据医院大门区域。原本宽敞的临时落客通道被彻底挤占。昆明市民王先生：
13: 就在出租车把后备箱打开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吗？交警管过很多次吗？也没啥用。
12: 采访中，王先生告诉记者，每次来医院就诊最头疼的是门口的交通拥堵，很多病患、老人、孩童只能在车流缝隙中下车，在这样无序的车流中穿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昆明市民王先生：
13: 就是怕这些出租车挡着救护车嘛，送病人的车嘛。
12: 本来很宽敞的滇缅大道，因为部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长时间占用，导致道路最右侧的2到3个车道在早高峰时段通行效率非常低，一些驾驶员留在车内或下车等候，长时间原地驻留接单，直接压缩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昆明市民杨先生：
14: 小车一堵过来，基本上人就肥了，就是走也走不得，小车也走，电瓶车也动不得，什么都动不得。
12: 昆明市民李先生：
15: 到头来，车也

0: 蹭、追尾的风险。昆明市民胡先生
1: 之前带家人过去检查哈，你要排到医院门口，要等非常非常久呢。如果说你把车停远一点，让家人自己走过去，那距离又很远，又怕耽误那种过号啊这种个。
0: 为何明令急停急走的医院落客区会沦为网约车、出租车的专属候客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区大型医院人流量大，就医出行需求稳定，客源充足，而且订单密集，是网约车、出租车的优质接单点位。相较于路边随机接单、空车巡游，在医院门口定点候客效率更高，收益更稳定。网约车司机刘师傅：
2: 医院这边每天的客流量那么大，我们的生意在这里那么好，我们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想像比如说我们去高铁站呀，我们去机场啊，它有专门的这个接客区域，乘客上下车打车也只能到那个区域去打车，我们就在那里等客，我们也觉得要比这样堵在路上好得多。
0: 就医和过路的群众也希望通过交管部门能加强管控，让医院门口道路更加通畅。昆明市民胡先生
1: 希望交警部门的话就是能够加强管控，让这种出租车啊或者网约车能够接乘客的时候快上快下，不要长时间停留，然后影响交通。
0: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负责人在直播节目中表示，昆明交警已经关注到医院、商圈周边出租车、网约车违停候客等突出问题，并于前期已经开展相关整治工作，接下来将通过强化现场管理、精准布警及约谈企业等措施开展进一步整治。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富：
3: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也集合查处的一些情况，定期将查处的情况呢通报给企业，督促企业呢加强内部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对一些违法比例较高的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在提醒后没有改观的，我们会对违法高发的企业呢进行约谈整改，对违停候客的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我们将精准的布警。目前呢，我们昆明支队已经采取利用了无人机抓拍，还有我们警用摩托车、非现场执法抓拍等这些科技力量和手段，对其违停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呢，进行坚决的查处。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8: 北京时间的7:41，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9: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8: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9: 昨天的11:00，朱雀2号改建。

0: 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
1: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据英国《泰晤士报》此前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的增长。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4: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

0: 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经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号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1: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级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好的，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造成了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
1: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 17.2 万人受伤，包括 4.3 万名重伤人员，其中约1/4是儿童。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晴，14到26度，宝山晴，15到25度，楚雄晴，16到28度，大理晴，13到24度，芒市晴转小雨，20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4到17度，蒙自晴，20到31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临沧晴，14到26度，卤水晴转阵雨，19到30度，普洱晴，17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18到31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

0: 西晴15到28度，昭通阵雨14到22度，昆明晴14到26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青，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1: 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1: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昆明晴，16到27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珂、高歌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陈吉宁、王宁、龚正、王宇波、黄立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1: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0: 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昭通市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3号至14号，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与上海同志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对接互滇协作，拓展园区共建、产业转型、民生建设等发展新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携手绘就共同富裕新画卷。上海市委书